27到32度，苏州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扬州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泰州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南通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宿迁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淮安阴有阵雨，雨量小到中等，25到31度，盐城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徐州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连云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路飞。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啊、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12: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政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住建局，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孟坚，镇江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贾泽栋，镇江市住建局副局长朗倩。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给排水管理处副处长杨彪，镇江市质监站站长陈岩，镇江市房屋安全和抗震技术指导中心房屋安全管理科科长朱宇峰，镇江市排水管理处主任徐涛，镇江市物管中心副主任夏宝华，镇江市住建局房保房改科科长韩峰，房产科科长李贤军，城建科科长王小文，物管科副科长朱木，丹阳市住建局党委副书记赵俊，句容市住建局副局长魏胜亚，扬中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盛峰，润州区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杰，丹徒区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龙飞，金口区住建局副局长张磊，镇江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冷淑云和镇江高新区建设和交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山。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680。

0: 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好，因为工作安排需要，今天正丰航风热线镇江市住建局上线的带队领导由潘杰局长调整为孟坚副局长。孟局长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们镇江市住建局上线，欢迎在我们的时间与我们互动，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好，谢谢您。那么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现场办公。我们也是同样和其他单位部门一样啊，都是一年一次通过我们的直播时间，在我们的直播间和在线的各位听众和网友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的诉求到底有哪些。那么每年住建局上线的关注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年预告以后呢，大家有不少听众和网友都纷纷提出了自己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诉求。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钱先生反映的问题。钱先生说他是三毛宫的这个沿街商户啊，他发现这个三毛宫太平路某龙虾馆门口到润州区民政局这一路段的污水井的主管道堵塞了。那么之前他说这个管道也这个疏通过，但是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本周一，也就是前天，我们记者去到现场去调查了解，我们和各位嘉宾一起来看一下记者拍摄到的视频。
2: 三毛宫太平路一家龙虾店门前人行道及路牙边出现大片污水淤积，现场还散发着明显异味。根据附近智慧停车的工作人员介绍，该路段污水漫溢的问题已经存在很长时间，此前也开展过管道疏通，可是没多久管道又再次堵塞，问题反复出现。
3: 好像不是堵起来了，打幺二三四五又打了之后，他们也没人来处理。那个发动机是肯定崩出来的，上次来通过了之后稍微好了，是好了，但指定就是预算。
0: 糟糕啊！现场环境这个情况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就抓紧时间，这个问题哪位在线上来做一个回应？我让您看。
1: 现在先请我们润州住建局给予一个回应。
0: 好，我们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市民好，欢迎对我们润州住建工作的关注啊！我是润州区住建局副局长张杰。
0: 张杰好。
4: 关于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我们太平路沿线小产经营户确实比较多，部分商户呢，也没有能规范的使用油水分离器。有大量的餐厨垃圾啊，有的还倒到这个雨水壁子里面，导致餐厨垃圾啊还油污啊积存在管道里面，导致这个污水无法排放形成堵塞。实际上今年五月份也出现过这样一个情况，当时我们邀请的是给排水管理处、排水管理处一起到现场来看了一下。这个因为从门面房到道路这个污水井这一段污水管不在我们市政管控范围之内，但是我们这个为了防止污水进一步漫溢，我们排水管理处也主动作为进行了清理疏通。这个当时也要求我们和平路街道，包括我们区城管局啊，加强对沿线商户的宣传教育，让他们不要把这个餐厨垃圾啊、油污啊随意的倾倒。
0: 我想再了解一下，您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
4: 有关系。我们
0: 跟你们有关系的是哪一部分？您就说有关系的这一部分。
4: 因为我们现在也搞这个达标区建设，对这个排水小产经营户的排水呢，他们小产经营户排水行为的管理，我们也要督促他们规范管理，申领排水许可证。
0: 你们的管理是怎么一个管理法督促？
4: 那因为是我们是在区里面是有职责分工的，这块呢是由区城管局他们督促所有的小产经营户规范排水，并且申领排水许可证。
0: 我现在就是想了解，就是属于您这一块的工作职能是什么？就针对这个问题，针对这个具体问题，您主要管他什么？
4: 我们就是组织协调吧。
0: 就是组织协调啊。
4: 哎，组织协调。
0: 那么主要工作是由城管部门去做，是吗？
4: 对，他们都说小产经营户去规范排水行为。
0: 那么你们之前知道五月份也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视频上看到的这个现场状况。
4: 对，
0: 当时你们出现了吗？
4: 出现了。
0: 做了哪些工作？还是督促和协调？
4: 我们当时邀请的是给排水管理处、排水管理处，我们去城管局、还有和平路街道到现场去看了一下，把窨井盖都掀开了看了一下，也研判了一下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0: 明白了，你们这边做的工作是去到现场做了研判，最后由城管部门进行了具体的下一步操作。
4: 城管部门是宣传教育，宣传教育，然后请这个小产经营户啊，要叫他们加装油水分离器，要请他们规范的排水，让他们不要把餐厨垃圾随意的倾倒到这个雨水壁子里面。
0: 已经堵塞的这个疏通工作是谁来做的？
4: 我们是排水管理处
0: 啊，所以我就说嘛，我们把这个我们做的工作要说一下呀，对不对？那您就是说了，城管部门也到现场，你做了这个牵头和协调督促等等，但我们具体做的事儿得说，是吧？
4: 对，
0: 这个还有需要补充的吗？因为刚才您一再提到了排水管理处啊，
1: 请排水管理处补充一下。
0: 哎，好，来，排水管理处是徐主任吗？
5: 不是，
0: 是韩处长。
5: 我是
0: 杨处长，
5: 济排水管理处
0: 的。不好意思，是杨处长吗？
5: 对对对。
0: 不好意思啊，您请说。
5: 这样，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五月份我跟张局长到现场都去看过。根据镇江市城镇污水处理跟排水管理办法的规定啊，就是涉及到市政道路的这个污水管网的疏通养护，是由我们镇江市特许经营单位水源有限公司委托排水管理处来进行。那么这部分管道呢，我们检查了一下，它不是市政管网，它是经营户与市政管网之间的一个连接管出了问题。那这个连接管呢，按照那个办法，包括我们国家现在谁污染谁付费的谁负责的这个原则，那么就应该由经营户这个对这路的管网疏通养护负责。所以呢，在这块今天刚才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啊，我们也想跟这个润州住建局，包括润州城管以及属地政府啊，这个一集体，一个对他们进行一个宣传教育，第二个呢，我们把相关的问题，包括他经营户自身的这个排水的问题，在经营人检查，然后把他们集中起来做一次宣传教育，这个把这个问题呢长期的这个要去解决，就要去对他进行一个长期的管养。第二个，你排水的源头的问题要去解决，要装刚才张局长讲的，要装油水分离器，对吧？你内部的这个排水行为要规范。好吧。
0: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两位领导啊，刚才您也说了，就这个问题是由这个小商户他们去负责，是吧？这负责我怎么理解？
5: 就是他们要集体要出这个费用。
0: 他们不负责了怎么办？
5: 不负责这个可以去一个要可以去行政处罚。好吧，
0: 明白，这个很重点。明白了，谢谢。这个问题呢，是刚才张局长也介绍过，现在我们拍摄到的这个情况，联想到刚才您所说的五月份也出现过这个情况，这个反复次数多吗？
6: 我们今年目前就
0: 今年发现了，是吧？刚才杨处长也说到了后续的长效管理这一块。

0: 要录了，
1: 嗯，
0: 这样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生活。嗯，我们的诉求呢，就是强烈要求有关部门能够，或者是市政府有关部门能够给这些小区能够平改坡，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
1: 您是顶楼吗？
0: 是顶楼啊。
1: 嗯，好。
0: 另外一个就是，请有关的责任部门或者他们是看看，然后他们是否有专业的设备或者专业的人员能够帮助寻找戳这个漏水的这个水源，看水是来自何方的。
1: 嗯。好，丁女士，昨天下午您发来一些现场图片，一共四张，是不是？我看到了九张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的四张啊。
0: 哦，
1: 看到了。现在在场的各位嘉宾，我们在直播间的各位嘉宾都在看着您发过来的这个图片。您是说2010年交付以后就一直是这样子慢慢漏水是吧？
0: 拿到房子就
1: 啊，说开发商修过，物业修过，你们自己也修过，但是一直都漏水啊。好，
0: 对，一直在渗水。
1: 好，刚才我们说到前一个问题是困扰，这个是糟心啊，这个大家都看到这个情况了。您请稍等啊，丁女士。
0: 嗯嗯。
1: 好，孟姐。
2: 好，我们请我们质检站对这个问题再回应一下。
1: 好，陈站长。
3: 好，主持。
1: 这位是丁女士。
3: 主持人好，丁女士好，这个我是镇江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站长陈岩。丁女士，你提的问题下面由我来对你进行回答。这个我看了一下，确实是的，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家里出现这个这么大面积的渗水漏水现象，而且这么长时间，确实是很闹心的一个事情，摆到任何人都有一点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1: 嗯，
3: 但是呢，我想呢，这个我们的渗漏，其实在今年开始，我从我们的住建部到我们的省厅，都把我们的堵漏立测作为我们质量通病防治的今年的一个专项治理。也就是说，我们的漏这一块的话，确实现在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我刚才也看了一下，你应该也是顶层。这个对于这个，首先你刚才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平改坡。如果平改坡嘛，我想嘛，这个东西因为平改坡属于这个整个的小区的这个一个改善工程、提升工程，这个呢，估计要经过我们区政府啊，打包给市里面进行审批，才能够建设，这是其一。第二个，对于单单的你的这个渗漏问题，我想啊，这个因为这么长时间了，这个渗漏其实呢有很多的情况所造成的。这个我现在看了一下，只是看到表面的情况，但是呢，这个呢也要靠工具。但是总的来说，你这个渗漏，我感觉是两个方面造成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实话，我们的因为的话，你这栋房子的话是零九年三月份竣工的，时间比较长了，到目前为止已经17年了。可能因为呢时间比较长了，加上我们的材料的老化，再加上我们的估计我们的养护啊、保养啊等等的不到位，所造成的我们的防水层失效，造成的渗漏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时施工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某些作品上面存在的施工的瑕疵，比如说我们的混凝土浇筑的，这个浇筑，包括我们的这个防水的铺贴的等等，可能一些瑕疵所造成的。
1: 嗯，
3: 啊，主要是这个两个。
1: 其实通过丁女士今天现场的这个诉求啊，就是有几个点。第一，就这个问题，也麻烦您这边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去现场查看能不能解决。要研判能解决什么时候解决，不能解决或者说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这样一个效果的话，一定要向丁女士这边要做一个充分的交流。
3: 可以啊，
1: 让您看可以吗？
3: 可以啊。
1: 第二个，想向您这边了解一下，就之前16年过程当中，就是2010年从第一次开始反映一直到现在，能不能麻烦线下再和丁女士充分交流过后，把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了解清楚，为什么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延续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原因。
3: 这样吧，其实呢，我们呢之前也问了一下，也看了查了一下，应该说这个房子的话，从2009年3月份竣工验尸的之后交付的。
1: 嗯。
3: 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丁女士反映的这个渗漏的问题啊，
1: 嗯，
3: 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个投诉。
1: 真的吗？
3: 没有收到任何的投诉。
1: 哦。
3: 包括12345平台，包括
1: 都没有转到您这儿来过是吧？
3: 没有。
1: 哦。
3: 但凡在有效区内有这种投诉，我们这几年肯定是第一时间上门去解决问题。
1: 那我们来帮助丁女士了解一下，她之前向哪些地方反映过，然后过后如果说有必要的话，我们节目组再和您这边进行一个对接。
3: 可以，
1: 好不好？
3: 可以。
1: 那就之前的这个情况，因为她很着急，你想想看，前段时间就前些天这个台风大风大雨。

0: 上啊，这个住在房子里面也提心吊胆，大家都已经看到现场这个图片，说了前面的困扰，再说现场这个糟心，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丁女士的心情，相信在座的各位嘉宾都能够理解。
1: 对，就下一步嘛，我想呢，我们的不管什么，丁女士可以与我们联系，
0: 好，
1: 我们可以给她吧，这个。
0: 您可以这边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和他对接吗？
1: 对接，
0: 丁女士可以吗？
2: 嗯，可以，可以。
0: 好，那太好了。那我们在线下就把您的联系号码留给陈站长这边，好不好？
2: 好的。
0: 方便吗？嗯，
2: 方便，方便，可以。
0: 好，那就没问题了。好，后续这块我们节目组也会跟踪报道。有反馈情况的话，希望您也跟我们及时联系。
2: 嗯，好的。
0: 好，那线上交流就暂时先到这儿，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各位领导，谢谢主持人。
0: 好，不用不用，好，
2: 谢谢，
0: 再见啊，好，
2: 再见。
0: 刚才说到孙先生是吧？来，把孙先生电话接进来，来，孙先生你好，
3: 你好，哎，你好你好。
0: 刚才说到了您说的金源里一栋的那个精装修房电力线路有问题的哈，是吧？
3: 是的，是的。
0: 您是8月7号反映的，这样，请导播联系您，就是干脆我们在线上做一个这样一个交流。来，您把旁边的音响稍微关小一点啊，这边李科长再拿一下话筒，和孙先生再把这个情况再对接一下。现在能够联系到他，我们不妨在直播时间段就和当事人进行一个线上的直接的这样交流。什么时候能和孙先生联系？
4: 孙先生你好，您的问题反映之后啊，我们跟企业进行了对接，啊，本周之内进场跟你维修，
0: 可以吗？好消息啊，好不好？那我们就当面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一下。
5: 公共车位除了这个销售之外，那么可以有个人，所以其余长租的车位都是不指定车位的。所以说，如果一旦同意居民申请这个个人通电桩的话，那么这个车位也就变相的变成个人的固定车位。所以说，他们这个小区是不同意这个居民来申请这样一个通电桩的。同时，清理店街道这边也回复，就是说整个新能源汽车整个是一个趋势。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车库的产权属于开发商。但是可以向车主业主提供长期租赁，但是却又不指定车位这么一个情况，他们也觉得这个是一个矛盾点，目前也正在联合住建等相关部门正在协调。所以说就这个机会，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就是对于这一类情况，那么住建部门是不是能够有相关的举措，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小区业主可以租赁车位，并且是长期租赁的，但是却又不指定车位，只是公共的一个泊位。
0: 好，
5: 那么这样的情况，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居民安装充电桩的一个问题？
0: 相信各位嘉宾都听到了。
6: 我们请润州区住建局对这个问题回应一下。
0: 张局长，您谢谢您。
7: 主持人你好，
0: 这我们记者张记者。
7: 张记者你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好吧？因为这个小区呢，它的车位是这样分布的。它有410个是业主自有车位，有108个是开发商持有的车位，还有99个是人防车位。就是目前我们开发商持有的车位呢，它是采用租赁的形式给业主的。它租赁的形式就是不固定车位，先到先停，采用包月或者包年的付费方式。就是根据我们现在居住区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的有关规定，就是你要安装充电桩必须要有固定车位，且使用期限在1年以上。就是目前何女士她是租用的开发商的车位是不固定的，也不符合安装充电桩的相关规定。就是我们住建局和街道呢也跟小区的业委会进行了沟通，因为这个人防车位现在是由业委会来进行管理的，他如果租用人防车位，那么可以相对固定，那在不破坏人防设施的情况下可以安装充电桩。那么就建议，
0: 那么何女士现在她用的这个车位，她租的这个车位是开发商的，
7: 开发商的，对，
0: 而且她是租的，她不是个人所有的，
7: 对对
0: 对，
7: 是吧？
0: 那么像她这样的一个情况，不仅仅是在咱们润州区，也不仅仅是在咱们一个小区，是不是都所有的小区都这样，类似的这个情况都不好装？是，我是可以理解为不好装吗？
7: 他现在我不讲吗，他是开发商持有的车位，他采用的是租赁的形式，不固定车位，先到先得。他如果想装，在他本小区是可以装的，就在人防车位上面，在不破坏人防设施的前提下，租用人防车位。
0: 我说的是，他现在目前租的就是开发商的车位，是不是就不可以装？这跟您说法不矛盾吧？
7: 目前按照这个小区的现在的管理方式，他确实是不可以装。
0: 对，说不可以装的，我们就把这个不可以装的理由告诉他。他如果是租的人防车位是可以的。
7: 对对对，
0: 是吧？张宽，你有什么疑问吗？

0: 其实这个刚刚讲的人防车位，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如果说租用人防车位，而且人防车位是在小区里面是有部分是人防车位的，其实业主停车可能有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距离自己的楼栋要近一些。那么这个呢，我们也会跟这个当事人再核实一下。那么他
1: 但是刚才张局长很明确的说了，他目前何女士目前租的这个开发商的车位，他就是不好装，他是租赁。
0: 对，这方面呢是不是可以通过租赁人防车位的形式来解决，既能够安装又能够起到一个方便，这个我们还需要和他进一步的沟通核实。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其实也提出来的，就是说整个车位其实开发商的这个车库其实是作为小区配套的一个项目，那么现在新能源汽车。

0: 直播间呈现的，线下我们会一一对接。日常直播，我说的是除了星期三以外的周一、周二、周四、周五的日常直播当中，可能近一段时间我们联系的这个频次会比较高一些，因为毕竟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得到回应嘛。您看可以吗？
1: 好的，我们会一一回应的。
0: 好，各位嘉宾啊，各位嘉宾辛苦了啊，再次表示感谢。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做一个预告吧。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文旅集团，我是王莹，再见。

0: 朋友，他有三个孩子，大儿子结婚，老王封了200块钱红包，土豪给他发微信发了300块钱红包。二儿子结婚，老王封了300块钱红包，结果土豪给他发了100块钱红包。
1: 现在轮到土豪的三儿子结婚了，老王咬着牙直接封了5000元的红包，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 老王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是土豪了。
1: 铁柱对哥们儿说，别看我老婆大大咧咧的，好像花钱没有节制，其实啊，她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女人。
0: 哟，这还真没看出来，
1: 每次她花钱的时候都会从我身上省出来呢。早晨起晚了，王美丽打车去上班，车在广播里，主持人温柔地说，
2: 你要感谢那个送你上班的人，如果他就在你的身边，请你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1: 听到这里，王美丽和司机情不自禁地对视了一下，气氛非常尴尬。
2: 亚楠今年快30岁了，是个博士生，相亲多次都失败了。
1: 昨天她又去相亲，今天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玩，刚才闺蜜白小雪问她，
2: 你这次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下子就成了？
1: 嘿嘿，我隐瞒了学历，说自己是大专毕业。
2: 去年冬天，大头下楼取快递，看见快递员穿的羽绒服和自己网购的是一模一样的。
3: 哎，哥们儿，这么巧，我新买的羽绒服跟你这是同款。哎，
2: 快递小哥一边脱下羽绒服一边说道，嗯，这件就是你的，快递太多装不下了，我就直接穿来了。
1: 生意越来越难做，胡总最近发火，脾气特别坏。今天他走进办公室，发现一个人低着头非常专注地在玩手机。胡总大怒，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2: 3000块。
1: 胡总从口袋里掏出3000甩在他面前大吼道，这是你一个月的工资，马上给我走人，越快越好。
2: 那个人走后，余怒未消的胡总就问旁边的人了，
1: 刚刚那个人是哪个部门的？
2: 哦，他是取快递的。
1: 周末晚上，王美丽在楼下散步，看见邻居张教授带着小孙子从外面回来，小朋友非常可爱，于是美丽就上前逗孩子，不料孩子把头一偏说，阿姨你好丑啊。
2: 张教授一听特别尴尬，在小孙子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赶紧跟阿姨道歉，怎么说话呢？
1: 然后小孩哭着说，阿姨你好漂亮。
2: 张教授一听这话，狠狠地在孩子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我让你道歉，你怎么还学会撒谎了呢？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学校放暑假了，老王一家三口啊一块儿看西游记，看着看着，老王突然感慨地说道，孙悟空真傻真天真，他就是只猴子，永远不可能是人。
2: 一旁的媳妇儿不解地问道，哎，这话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呀？
1: 你看他守蟠桃园，7个仙女过来摘桃，他喊了一声定，这7个仙女都定在那儿了，他竟然转身

0: 海。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4年，印度博帕尔联合碳化物有限公司的农药生产线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工业灾难，直接致死人数2.5万，间接致死人数55万，永久性残废人数20多万。而其母公司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4.7亿美元的最终赔偿额，和其造成的损失相比，可谓九牛一毛。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揭开历史的伤疤，回顾印度博帕尔工业灾难。1984年12月2日，印度中央邦博帕尔市空气清凉，与平时似乎没什么两样。灾难来临之际，不带任何警告，也没有任何征兆。那天下午，博帕尔北郊的一家农药厂里，一位工人在冲洗设备管道时，凉水不慎流入装有异氰酸酯的储藏罐。几个小时过后，一股浓烈酸辣的乳白色气体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储藏罐的阀门缝隙里冒了出来。罪魁祸首是异氰酸酯，是工人在例行的设备保养过程中无心而为之的结果。这是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对那次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的全部解释和说明，而事实上，危险的种子早已被埋下。1964年，印度农业绿色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中央政府多年为亿万饥民的危机所困扰，急于解决全国粮食短缺的问题，而其成败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嗨，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0: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想，
1: 追逐梦想，
2: 下同学少年帮。
0: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3: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0: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5: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红领巾广播台，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来到趣味自然小栏目，大自然里有什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
6: 大家好，我是本期大自然观察家，来自镇江实验学校5年级2班的贾舒淇。
5: 春夏秋冬，大自然每天都在上演不一样的精彩。春天百花盛开，秋天落叶飘飘，冬天白雪皑皑，而浪漫又热闹的夏天藏着一群闪闪发光的夜间精灵，他们白天悄悄躲藏，夜晚提着小灯笼出门散步。他们小小的身体自带星光，把漆黑的夏夜装扮得温柔又梦幻。说到这儿，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
6: 我相信大家肯定猜出来是什么了。没错，他就是我们这期的探秘主角，也是夜星光的使者，萤火虫。
5: 每到安静的夏夜，在郊外的草丛、小河边、树林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祖国建设的长河里，有一群默默生根、勇于突破的科学家。他们用专业本领填补国家空白，用坚守和智慧创造工程奇迹。茅以升，就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桥梁专家。他一生与桥梁为伴，潜心钻研造桥技术，打破了外国人对中国桥梁建设的垄断，亲手建成震撼世界的现代化大桥，被誉为中国桥梁之父。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立志造桥的茅以升。茅以升从小聪慧好学，心中早早埋下了立志报国的种子。他年少时的一次经历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十岁那年，茅以升的家乡举办热闹的端午龙舟比赛，乡亲们都聚集在石桥上观看比赛，可谁也没想到，拥挤的人群压垮了简陋的石桥，桥梁突然坍塌，很多乡亲不幸落水，场面十分惨烈。没能去到现场的茅以升听完这件事后，心里又难过又震撼。小小的他暗暗立下了一个坚定的志向，以后一定要学好本领，造出坚固安全永不会倒塌的大桥，让老百姓再也不用遭遇这样的危险。立下志向之后，茅以升彻底改变了玩耍嬉戏的心态，把所有精力放在读书学习上。他读书极其刻苦，记忆力超强，为了锻炼专注力和记忆力，他坚持背诵《圆周率》，日复一日，从不间断。小小年纪就能背诵小数点后几十位，远超同龄人。为了实现造桥梦想，他勤奋苦读，刻苦钻研数理和工程知识，一路勤学不辍，顺利考取公费留学名额，远赴国外深造桥梁专业。在海外的求学期间，他始终记得自己的初心。外国老师和同学都认为中国落后贫瘠，根本造不出现代化大桥，而茅以升默默蓄力，日夜钻研，潜心苦练，把最先进的造桥技术全部学扎实。学成之后，他拒绝国外的高薪挽留，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当时

中国桥梁技术十分落后，大型桥梁要全部依靠外国人修建。毛以升迎难而上，潜心研究，反复实验，克服材料短缺、技术薄弱、环境艰苦等重重困难。历经无数个日夜的攻坚，他终于主持设计并建成了雄伟坚固的钱塘江大桥。这是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震惊了全国，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力量。同学们，一场意外让毛以升立下了造桥报国的志向，一生坚持，从未放弃。有目标，肯坚持，就一定可以实现梦想。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肖战的《我们都是追梦人》，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江苏进化旗舰机型 T2 迎来全球调整参数后仅三分钟， T2 就在展台上完成了对应动作优化，实现从仿真训练到真机部署的一键闭环。除了人形机器人全新升级亮相，本次大会的物理 AI 也备受瞩目。如果说我们熟知的生成式 AI 是会聊天的数字大脑，那么物理 AI 就是会动手能做事的行动派。对于物理 AI 而言，仿真标准决定如何学习，数据标准决定向谁学习。作为训练具身智能模型的关键燃料，离不开包括视觉、语言、触觉、动作等多维度信息的数据集。随着多项重磅成果集中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新技术的首发平台，更搭建起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桥梁，推动机器人产业迈向更高水平的人机共生新时代。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该研究所在秘鲁与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科斯大学考古学院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卡拉尔文明，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度到33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4度。丹阳、句容、扬州今天都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6度到32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简，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金曲大当家。
1: 来了来
2: 了，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

周杰伦与昆凌的爱情一直是娱乐圈的恩爱标杆。有记者曾问周杰伦，你娶昆凌前签过婚前协议书吗？他不解地问道，签那个做什么？记者说，你是天王啊，不担心离婚后自己的财产被分走吗？周杰伦霸气地说道，结婚考虑这个，那不如不结了。他的3亿豪宅只写了昆凌的名字，就连自己的公司也有昆凌的股份。昆凌怀孕的时候，周杰伦会亲自下厨给她做爱心餐，昆凌剖腹产后住院，他一直都会贴心照顾，连上厕所都会去帮忙。看到疲惫的周杰伦蜷缩地睡在一张小小的折叠床上，昆凌百感交集，他很可怜，明明很成功的一个人，却对这些都无所谓。哪怕工作再忙，周杰伦也并未缺席孩子的成长。昆凌曾透露，周杰伦会在夜里给孩子喂奶、换尿布、送孩子去上课。他知道，疼爱妻子、照顾好家庭，才能给孩子最好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的榜样。就像昆凌说的话，我们一向把另一半放第一，他这样对我说，是为给孩子树一个好榜样。

周杰伦不再是那个倔强的青涩的 G， 而是一个成熟的温暖的父亲。在写给女儿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切身地感受到周杰伦为女儿所倾注的爱。歌曲的前半部分描绘着一个小孩童年会关注到的一些细小的事情，带着一些童真与浪漫，像松鼠、核桃、捉迷藏、夏日、草地、花香、手里的糖，一个个温馨而充满童趣的场景勾勒的是孩提时光。 MV 的画面通过牵着气球、拉小提琴、学习舞蹈等勾勒出女儿的成长，然后画风一转，女儿长大被新郎牵着手，背后默默关注着的她深情地唱着，远远地看着你们幸福。周杰伦对女儿的爱溢于言表，流转于旋律之间，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是一个父亲对于女儿满满的爱意。这样的周杰伦也许与曾经我们在磁带里 MP3 里听到的周杰伦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对于有过他音乐记忆的人而言，这样的周杰伦更叫人感动。

0: 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2: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2: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张爷爷好。
1: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3: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4: 爸，爸，
1: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4: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5: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半点广告过后，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超。接下来我们要听来自于周传雄的《黄昏》，这是来自于周传雄标志性的旋律。夕阳、晚风、落日余晖构成了秋日最常见的画面。黄昏短暂，美好转瞬即逝，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每一段时光，不必沉溺遗憾，日落之后也终将迎来新的晨光。

0: 刚我们听了关于秋天的歌，希望大家在这个美好的秋天少一点烦恼，多一份从容，心中有念想，前路有光亮。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常，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4: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前七月全市外贸进出口667.5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金融监管总局等三部门联合推动

0: 接下来关注
1: 尤其多。这种季节性高发并非是偶然，生活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尿路感染的原因，并教你科学抗菌，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吕宁宁主治医师哈。吕医生你好。
3: 啊，主持人你好。
1: 好，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4: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我们来看到一位听众陈女士啊，她咨询哈，说她自己今年是34岁，年纪也不大哈。然后呢，她最近整天就感觉到啊头昏脑胀啊，迷迷糊糊的，很容易就疲劳。这头上呢好像总是戴了一层帽子，扣了一口锅，绷了根皮带啊，或者是像这个圈了一个紧箍咒似的啊，这个形容还是非常的这个生动的啊。然后呢他受不了了，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啊他这是紧张型头痛。陈女士就非常的费解，她说我这自己也不紧张啊，为什么医生会说他是这个紧张性头痛呢？而且啊她觉得自己主要的这个症状啊是头晕啊，头痛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厉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吕医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啊。
3: 其实紧张型头痛呢，它是一种同时会出现头昏头痛的疾病，一般是非器质性疾病，主要是跟我们头部或者颈肩部的肌肉发紧、疲劳、情绪紧张和忧虑相关的。
1: 它不是一个器质性的，不是说我们这个头脑里有了什么样的病变，是吧？
3: 对的，对的。多数情况下是这样。
1: 它这个常见的诱因是有什么呢？
3: 有几点吧，比如说我们说睡眠障碍，我们诊断上是睡眠障碍，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睡不着觉，或者是睡着容易醒，醒后不易入睡。那这种情况
1: 有睡眠问题
3: 啊。对对，这种情况一般现在年轻人包括老年人比较多的就是我们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就是打鼾。
1: 对对对，
3: 打鼾这种情况会发生。第二个就是我们情绪波动，主要是以焦虑为主，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比如说心事比较重啊，或者长期焦虑，入睡困难，眠浅易醒，这种情况容易也是蓄积性加重。
1: 它这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疲劳嘛，是吧？身体缓不过来。
3: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肌肉疲劳，比如说我们的颞部啊，或者是眼眶周围经常用眼过度，包括肩颈上经常伏案工作这种。
1: 这个眼眶周围的这种酸痛还会导致头晕头痛啊？
3: 是的，它
1: 就连起来的一个整体，是吧？
3: 对的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说滥用止痛药物，比如说头痛的时候，哎，我吃个止痛药可能就会好吧。
1: 对对对，
3: 虽然可能缓解，但是这种会出现头痛的敏化或者泛化，比如说掩盖了原始的发病原因，出现慢性的紧张性头痛。
1: 那出现这种头晕头痛该怎么办呢？您刚刚讲了哈，也不能滥用这个止疼药，是吧？
3: 是的
1: 啊，具体我们该如何去进行缓解？
3: 其实如果说从源头上我们要解除诱因的话，首先比如说改善我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状态，缓解我们的肌肉疲劳，改善情绪，调节压力，规律生活，或者说是控制一些药物的治疗，就是比如说头痛了，哎，我习惯性就吃一颗止痛药，可以先暂时停一停，如果可以的话。还有就是我们说物理治疗，做一些颈肩部的放松按摩啊、针灸啊，或者说去康复科做一些

0: 波动波的治疗，有助于缓解我们的肌肉疲劳，减轻头昏头痛的症状。嗯嗯，一些局部注射的治疗，其实我们一般多数不推荐使用。哦，基本上以上刚刚讲到这三个啊，如果能够就是及时的这个介入干预的话，其实还是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法，仅仅是针对紧张型头痛啊这一种病型。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一个啊。 58岁的王阿姨，她身体呢向来是比较健康的啊，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进行一个体检，但是体检呢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大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啊，王阿姨突然出现了这个头晕的情况，然后呢还伴随着轻微的这个头痛，哎，好像跟我们刚刚讲到这个34岁的陈女士有点像啊。那么她呢就和这个家人到附近的门诊啊开了一些药回家服用啊，本来以为说我这个好好休息几天吧啊，吃了药是不是就会好转呢？然而几天之后啊，王阿姨的这个症状不仅没有改善， 他还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啊、恶心这样的情况，就是加重了啊。后来家人不放心，带到医院去检查了。那么做了这个头部的 CT 检查，医生就发现啊，王阿姨的颅内有少量的出血。进一步检查之后呢，王阿姨是被确诊为这个脑动脉瘤破裂出血啊。医生及时给她做了手术啊，最后呢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啊，万幸。你看啊，同样是这个头晕头痛，你看这个病因其实相差是很大的。
1: 是吧？这个王阿姨感觉就比较的凶险了哈，这是为什么呢？嗯，其实我们脑动脉瘤出血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疾病，尤其是出血量少，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多数跟患者的脑动脉有畸形是相关的，
0: 就是先天有畸形，
1: 对，先天有发育的一些情况，然后这种情况，比如说。
0: 比如说比较轻微的，或者会意识是比较清楚的，也能说话，手脚也能动，然后有一些情况下家属或者本人或者是一些缺乏经验的医生可能会有误判的情况，
1: 觉得没什么大碍，回去好好休息，对对对，但实际上比较危险的，一旦出血的话可能就止不住，这种情况就会可能出现出血后遗症了，这种各种情况，包括会有生命危险的。像王阿姨这种经过了详细的血管检查和手术治疗没有留下后遗症的是比较运气比较好的，很幸运啊。但是你看王阿姨对吧，她平时没有任何症状，然后她也定期会体检，这个体检也是正常的，怎么就会突然发病了呢？ 对，它突发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其实都是有血管性的基础上发生的，只是平时没有明显的症状，容易被忽略。比如说一旦遇到天气变化或者劳累、情绪激动，比如跟人吵架了，或者是过度的运动，血压变化的时候会引起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就提醒大家，一些心脑血管意外一旦发生的话，它是死亡率比较高，同时它自残性也比较高。
0: 对，有后遗症，对吧？
1: 是的，所以说可能会对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所以我们来说心脑血管平时的检查会比较重要，比如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的症状，尤其是在天气变化的时候，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症状一直都在啊，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去治，该怎么去养啊？很多人还觉得我这个到底是去看西医呢？ 还是需要进行一个长期的体质的调理啊，是这个疲劳的亚健康的状态，还是说这个脑血管疾病啊比较严重的这个脑病的预警信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啊，有关于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头晕头痛的病因的鉴别、危险信号啊，以及中医是怎么看的，有什么一些辨证分型啊，包括日常的养护以及常见的误区。稍后节目都会来详细的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 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脑病科的吕明明主治医师。其实很多人也很习惯的把头晕头痛混为一谈啊，觉得这个反正就是头不舒服嘛，会觉得这是一回事儿啊。那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西结合的专业角度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头晕头痛它到底是不是同一个问题呢？又会有哪一些区别呢？ 好的，首先头痛的核心主要是痛，患者主观上意识认为就是头部胀痛啊，或者紧痛，
0: 那戴了一个像发箍一样，对，
1: 然后刺痛或者跳的痛，灼烧痛都有的，位置呢，它也整个可能包括整个头部，包括两个太阳穴旁边或者是后枕部或者单侧的偏头痛。

0: 那从西的角度来说，多是颅周的肌肉神经紧张，包括头皮神经刺激，或者说是颅内血管痉挛、血压波动、神经功能紊乱。那中医对应的就是经络不通、气血瘀滞，或者是风火上扰、清窍被扰。
1: 嗯，
0: 同时呢，头晕的核心特点它其实是昏、飘、眩、沉，它不一定有疼痛的感觉。
1: 嗯，
0: 哎，主要是头脑的不清醒，头痛如果走路的时候容易发飘，就站不稳。
1: 嗯，
0: 然后包括视物旋转、恶心、想吐、头晕呐、这种情况。那西医多跟脑动脉的供血，包括前庭神经功能，包括颈椎的压迫，还有睡眠的节律、自主神经功能有一些相关性。
1: 嗯，
0: 我们中医经典上概括为那个无风不作旋，无痰不作旋，无虚不作旋。所以就请大家

0: 失养，就出现晕啊、空还有痛。西医多对应的是体虚疲劳、慢性透支、自主功能下降。第四种类型就是淤血主络，经络不通，它是病程比较久、反复多年，比如说我们颈椎不好、长期劳损的人群。
1: 嗯，
0: 典型的比较症状就是头痛的位置固定，多数比如说是单侧，多数是单侧或者是后枕部，然后多与刺痛或者钝痛，就久痛不愈，反反复复发作，受凉了或者是久坐僵硬之后会加重。它主要就是久病入络吧，气血瘀滞，经络不通，不通则痛。西医多对应的就是慢性的肩颈部劳损，局部的循环变差，慢性神经刺激状态。就是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现在人很少出现这种单一的症状，多绝大多数都是叙事夹杂，比如说
1: 混合的。
0: 对的对的，一个人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会有既压力大又肝火旺、
1: 嗯、
0: 又爱吃油腻
1: 又
0: 痰湿重。对的对的，
1: 嗯，
0: 同时反正就是各种问题叠加，所以说单纯的吃止痛药的话只能缓解临时的一个症状，停药之后就可能就会复发，必须去整体去调理的。
1: 嗯嗯嗯，而且也是一个长期调理的，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很多人他不是一些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啊，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毛病，但是呢这个头晕头痛就是反复不好，它的根源找到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质的夹杂，病机是很复杂的。所以难怪很多人啊可能啊也吃药，然后呢平时可能生活当中也不是特别的注意啊，反反复复就这样永远都断不了根。那么针对一些啊急性期发作头晕头痛，还有这个慢性反复头晕头痛这两种情况啊，咱们这个中西结合到底该怎么样来进行正规的治疗啊，如何做到既可以快速的止痛止晕，又能够减少复发啊，治本断根呢？
0: 我们在临床上一般都遵循急热治标，缓折治本，急慢结合，标本同治的一个中西结合诊疗思路。
1: 嗯，
0: 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急性发作期的话，肯定是以西医的对症控症为主，马上去缓解它的症状。中医呢，辅助安神、解经、经络那个通络。比如说患者处于头痛剧烈、眩晕恶心、无法工作的一个急性症状，主要目标肯定是快速的缓解患者的这个症状，解除痛苦，阻断这个恶性循环，通过西医手段改善循环、稳定血管、调控血压、改善神经功能、缓解这个神经肌肉的紧张，快速的去给他止痛止晕。同时呢，我们可以配合的中医的针刺，包括穴位的按摩、平肝潜阳、通络止痛，去辅助减少西医的药量，缩短这个病程，缓解目前患者的不适状态。这个阶段的核心目的就是快速止损，快速去控症，避免症状持续加重，引发后续的一连串的不良后果。
1: 而且如果说因为这个头晕头痛导致你焦虑失眠血压有波动的话，它反过来还可能会加重你的头晕头痛，是吧？
0: 对的。都是相互的。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缓解的恢复期或者是慢性反复发作期的话，主要是以中医的辩证体质调理为主了，西医就是控制基础的指标为辅。症状缓解之后呢，就是治疗的黄金期，也是就是我们杜绝它反复发作的一个关键期吧。根据患者的辩证，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不同种类型，肝阳上亢型的、痰湿阻窍型的呀，包括气血亏虚或者淤血主络型的，它不同症型个体化的去疏肝清火、健脾化痰，还是益气养血，还是活血通络，包括调理脏腑功能、平衡阴阳，去改善体质的偏颇。同时呢，对有血压、血脂，包括颈椎啊、前庭基础问题的人群，西医的规范化管理基础病，定期监测指标，纠正不良的体态，去恢复我们的神经功能变化。还有就是规避我们的诱因。
1: 是。
0: 这个就是中西结合最大的优势，就互补嘛。单纯的西医就止痛快、控症快，但不改变体质容易反复。单纯的中医呢，可能调体质、去病根、减少复发，但是急性发病的时候，可能起效会相对来说比较慢啊。所以中西结合就是急症可以快速缓解，慢病的话就可以根除体质的病根，然后是目前我们头晕头痛的一个最优的诊疗方案。
1: 那最后呢，再请这个吕医生来纠正一些大家在生活当中常见。

0: 见的一些关于头晕头痛的一些错误的做法啊，那同时也教大家几套我们能够在家就可以做的很方便的简单有效的一些预防调理的方法。
1: 嗯，好的，那我就给大家总结三点吧。比较容易高发，比较容易伤身，容易导致久治不愈的一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头痛头晕就乱吃止痛药止晕药的患者。很多人只要不舒服的话他就立刻就吃药了，包括长期的临时服药，他这种可能不仅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损伤肝肾，也会掩盖我们真实的病情，去让大家忽略真实的病因，最后拖成慢性的顽固性头痛。第二个误区就是不同的体质乱补，乱喝养生茶，现在就是枸杞配大枣，
0: 对，
1: 然后
0: 很多人保温杯里都泡上了啊。
1: 对，然后痰湿头重的人呢，大量就吃桂圆、红枣、黄芪进补，越补越堵，越补越晕。然后肝火上亢的人呢，你再吃温补的补品、温热的补品，火上浇油，头痛就会更频繁的发作。不对症的调理，还不如不调，对吧？
0: 是，
1: 那第三个误区就是只靠药物不改变生活习惯，一边吃药一边熬夜，一边发脾气一边吃药然后暴怒啊、久坐呀、暴食、油腻，所有的药效都会被不良的这些作息去抵消，没有，永远没有办法去根治它。
0: 是的。
1: 那同时呢，给大家送几个人人比较适用的零成

0: 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我们全新升级改版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成长 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回顾的是气势昂扬的集体朗诵《追梦少年》，白昌锦、陈雨涵、丁乔西、高穗安、栾轩烨、马梦佳，还有申梦泽、王顺泽，八位少年携手登台，精神饱满，铿锵有力。他们用整齐响亮的朗诵展现出新时代少年积极向上、勇敢追梦的朝气与担当。
2: 在金色的大海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把桃色的珠放在怀里，把桃色的珠放在你枕边。
3: 于是一个梦静静地升上来了。
2: 小时候妈妈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梦想我还从没想过呢。
4: 我问问蓝天，做一只小鸟吧，自由自在的。
5: 我问问大海，做一条小鱼吧，无忧无虑的。
6: 要不然就做一朵小花，在阳光下快乐的绽放。
7: 小兔梦想和平家园，燕子梦想纯净空气。
3: 世间万物都有它的梦想，包括我们。梦想多么美丽的名字，
8: 梦想充满力量的名字。
3: 我们的梦想很小很小，我们的梦想很大很大。
9: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用智慧发明新科技，造福大家，让生活更方便。
3: 真棒！
10: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足球健将，为祖国效力，把中国队踢进世界杯。
3: 厉害！
11: 我的梦想是当医生，救死扶伤，让更多人拥有健康的身体。
3: 你一定可以的。
7: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开着歼-20战斗机在祖国的上空巡逻，保卫祖国的边疆。
12: 我要当老师，我要当画家，
13: 我要当模特。
3: 梦想是欢快的声音，梦想是无限的能量。
14: 小时候的梦想就像春天里的笋芽，可爱而又鲜亮。
15: 长大的梦想是明媚的阳光，照耀在中华大地上。
16: 我们的梦，执着的梦，
3: 我们的梦起航于长江，
17: 我们的梦在长城生长，
18: 我们的梦扎根于5000年的土壤，
7: 我们的梦延伸祖先的荣光。
19: 这是一个缤纷的时代，
20: 这是一个追梦的时代。
3: 我们是追梦少年，来吧，让我们集合心中所有的梦想，让我们打开心中最美丽的翅膀，
21: 让梦想照进现实，
22: 让梦想照进现实，
23: 让梦想照进现实。
3: 我的梦，中国梦。
24: 我们的梦想很小很小，我们的梦想

0: 很大。
1: 在金色的大海里，深藏着金色的贝一枚，
2: 把桃色的珠放在怀里，把。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成长就是一次次的突破自我，慢慢变得优秀的过程。情景朗诵《好完美的变形记》，由范宁一、高雅堂、王宇智三位小朋友倾情演绎。孩子们的情绪饱满，表现力极强，生动地演绎了成长当中的改变、坚持与蜕变，告诉我们要敢于改变，勇于突破，就是最好的成长。
3: 大家好，我叫好完美，这个名字是爸爸妈妈为我取的。他们说我小时候不管是正面看、侧面看、背面看，醒着、睡着，或笑或哭，
4: 我看起来都好完美。
3: 可是随着我慢慢长大，事情就变了，爸妈的要求越来越多，学校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我觉得好累，真想大叫，
4: 我不是完美小孩。
5: 好完美这个名字背后藏着父母对我的期望，可我现在上小学了，有些同学故意叫我好完蛋或者好臭美。哼，其实真正可怜的是那些总爱批判别人的人。
3: 有时我会变成妈妈口中的大野兽，妈妈说发火的野兽只能得到59分。
6: 为什么大人总喜欢给小孩打分呢？
4: 只要我们自己学会面对愤怒，野兽也会懂事的。
6: 最近爸爸问我，你怎么每天都发呆呀？
3: 可是他不知道，前天蝴蝶在我头上告诉我花朵的欢乐，
6: 昨天松鼠跳到我头上和我讲述森林的秘密，
5: 今天小鸟在我头上筑巢，飞向天空的传说。
4: 哪是在发呆呀，这是我的想象在奔跑呢。
3: 爸爸妈妈，我想告诉你们，你们给我的爱并不完美，但在我心里却是最完美的。
5: 世界上没有大大的完美，却有细细碎碎的小完美，
6: 累积这些小完美就能慢慢接近大大的完美。希望在某个神奇的时刻，
4: 宇宙是完美的，世界是完美的。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可爱生动的绘本剧《谁咬了我的大饼》，为舞台呢当时也带来了轻松快乐的氛围。鞠子妍、孙林森、刘奕文、黄宏瑞、包晨曦，还有刘浩景、宜君南、黄元亨、妙亦可这群小演员

0: 小猪忙活了好久，揉面擀面，终于做出了一块又香又软的大饼。小猪忙得累坏了， 靠在大饼上睡着了。过了好一阵子，小猪慢悠悠地睡醒了，抬头一看，圆圆的饼边上缺了一块牙印。
1: 我的大饼少了一口，是谁偷偷咬了我的大饼？我得去找小豆们问一问。

0: 小鸟，快停下！是不是你们偷偷咬了我的大鼻？
1: 才不是我们呢！
2: 我们的嘴巴小小的，咬出来的印子尖尖的。
3: 我们可以当场咬一口给你看看。
0: 原来是这样，牙印确实不一样。对不起，误会你们了。
2: 没关系，
3: 我们先走了。

0: 肚子停一停，是不是你咬了我的大饼？
1: 不是我，
0: 我的牙齿长长的，咬痕和这个不一样。
1: 不信我当场咬一口证明给你看。
0: 哦，我看明白了，牙印确实不同，谢谢你帮忙验证。

0: 狐狸，狐狸，麻烦问问，是不是你有了我的大笔呢？
1: 冤枉呀，小猪！我的咬痕是尖尖的，我咬一口你就清楚了。
0: 比完了，纹路确实不一样，确实不是你。

0: 喂，大哥，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大饼？
1: 当然不是，我的牙齿密密麻麻，咬出来的痕迹可大不一样呢。不信，我咬给你看。
0: 哇，牙印差别好大，看来也不是鳄鱼。

0: 小猪，你可别乱猜。我的嘴巴虽然大，但我不会随便偷吃别人的食物。我的牙齿宽宽厚厚的，咬出来的痕迹很特别。我咬一口，给你好好看一看。
1: 我的大饼，
2: 一圈问完，小猪奔波了半天，肚子饿得咕咕作响。
1: 好饿呀，忍不住了。哦，糟了，这个牙印和饼上的一模一样。那到底是谁咬了我的大饼呢？
2: 原来小猪睡着时，无意识地咬了一口大饼。
3: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我们全新升级改版《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4: 听完了精彩的汇报演出的节目，感受到了小朋友们的自信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耳朵交给纯真稚嫩的童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啊，我们特别收录了来自市机关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的精彩声音。小小的他们用最干净、最纯粹的童声诵读千古诗词，吟唱优美篇章，一字一句软糯动听，天真烂漫，带着孩子独有的灵气与认真，让经典诗文在童声中缓缓流淌，温柔治愈。
5: 大家好，我是机关幼儿园的蒋乐，我今年6岁了，我喜欢画画和拼积木，我最喜欢霸王龙。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古诗《小池》。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6: 大家好，我叫王美琪，我今年6岁，我来自机关幼儿园火幼大一班。我的爱好是画画、写字、跳舞。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一首古诗《画》。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7: 大家好，我叫王庆和，今年5岁。我的爱好是游泳，我最喜欢花木兰这个角色。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云无所忆，昨月见金帖，可汗大点兵，经书12卷，卷卷有言明。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闻山马，从此替爷征。谢谢大家。
8: 大家好，我是机关幼儿园大3班的任诗韵，今天为大家朗诵一首古诗《咏柳》，唐

0: 是剪刀。大家好，我叫刘元欣，今年6岁半了。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我喜欢画画，我还喜欢看故事书。我的梦想是长大当一个大明星。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机关幼儿园的钱夕阳。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诗，名字叫《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 大家好，我是机关幼儿园的徐一博。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古诗，小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重岩。忽复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机关幼儿园的吴涵。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诗是《悯农》，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Hello everyone, I'm Jack, I'm 7. 大家好，我叫何佩林，我今年7岁了，我来自镇江市机关幼儿园，很高兴见到你们。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古诗，名字叫《所见》。所见，清·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聆月。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机关幼儿园3班的王静田，我今年7岁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古诗《9月9日忆山东兄弟》，唐·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谢谢大家。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机关幼儿园2班的方子成。今天我给大家带了古诗，名字叫《春晓》。春晓梦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7: 大家好，我叫米嘉乐，今年7岁，我给大家背一首古诗《清明》，唐·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8: 大家好，我来自机关幼儿园3班的王景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古诗《小池》。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细细流，树阴照水爱晴融。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9: 大家好，我是机关幼儿园3班的李欣然。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古诗是《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0: 携手四大区域，是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融合体的首次亮相和展览。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共吸引373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及3000件创新产品参展，311款新品亮相大会，全面助力机器人产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丹阳去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留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各位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总有一些旋律能把你拉回曾经那段旧时光。下面的这首歌将把我们带回华语歌坛的金色岁月，来听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对于这首歌，很多人可能更熟悉的是迪克牛仔的沧桑翻唱版，但他的原唱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黄仲坤，收录在他1994年的专辑《爱与承诺》当中。这首歌的歌词啊，最初是词作者为当年刚刚征战歌坛的影帝梁朝伟所写的，但是因为梁朝伟当时的专辑呢，歌已经收录满了，所以没有能够采用，后来辗转到了黄仲坤手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黄仲坤温柔的演绎将爱情当中的惋惜娓娓道来，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
1: 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
0: 一曲终了，不知道是不是也勾起了你心底的某一些遗憾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疗伤歌后辛晓琪带来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日前，我市举行新一轮援疆教师行前培训会，即将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的支教教师们全体集结，通过一场深刻的岗前动员与精准的专题培训，为即将开启的支教征程筑牢思想根基，蓄足奋进动能。培训会在肯定上一批援疆团队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希望新一批援疆教师充分发挥镇江教育优势，将成熟的教研机制、先进的育人方法和务实的管理经验根植边疆，聚焦主职主业，深化传帮带工作，着力培育本土骨干，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帮扶体系，力求教育援疆取得更大实效。同时还要求全体教师令行禁止，时刻维护镇江援疆教师的优良形象。会上，上一批援疆教师代表结合切身体会，生动分享了扎根一线支教经验与心得。新一批教师代表则在表态发言中郑重承诺，将时刻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崇高使命，立足当地学情精准施策，让镇江经验在边疆落地生根，绝不辜负组织的重托与期望。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夜间加强为台风级，其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距离美国关岛东北方向约55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4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台湾台南市安南区今天凌晨1点左右发生火灾，当地消防单位出动20多个分队前往救灾。在灭火过程中，现场多次发生剧烈爆炸。有消息称，现场有多辆消防车、救护车被烧毁，至少有3名消防员、11位居民受伤。当地时间21号，英国气象局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有现代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当地时间21号，阿根廷足协在一份声明中说，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并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后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应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俺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一天，同事小张问道，大头，怎么突然戒烟了？原来你不是说烟很难戒的吗？
10: 哎呀，这不是最近抽烟老觉着头疼吗？所以就不抽了。
8: 听了大头的话，小张很吃惊地望着他说，吸烟多了顶多头晕，怎么头还会疼呢？
10: 我这不是刚交了个女朋友吗？她看见我抽烟就拿东西砸我头。
9: 老妈又和媳妇儿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吵了起来，铁柱和老爸在卧室躲着，不是不劝，而是怕出去被拉着站立场，支持哪方好像都没有好果子吃。
8: 看着老爸趴门上听了好几次，铁柱就劝爸爸再等等，再等等，别着急，应该快吵完了吧。
10: 老爸又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次，无奈地说，我实在是憋不住了，要不你出去吸引一下他们的注意力，我先去上个厕所。
9: 大头听说一个哥们开车撞了前面一辆宝马，结识了美女车主，然后居然在一起了。
8: 于是一直情场不顺的大头决定效仿，找朋友借了辆车就上路了。同样是宝马，同样是美女车主，可是他撞上去之后被交警抓了。交警叔叔非常严肃地对大头说道，
10: 怎么回事啊？铲车像你这样开会出人命的，知道不？
9: 老王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一天一批新员工找到了他。
8: 当初公司的招聘启事上明明许诺给

0: 给我们的月薪是3000到10万块钱，可是我们每个月领到的实际水平都是3000，不是5000，更不是10万呀。
1: 听了员工的话，老王笑了笑说，呵呵，年轻人呐，你们太搞笑了啊，破折号后面的数字你们以为是银子呀？
0: 那不是银子是什么呀？
1: 那是给你们想象的空间。王美丽带着小侄子坐公交，美丽今天衣服领口比较低，小侄子闹腾的不行，上窜下跳，还一直扯美丽的衣服。美丽实在是忍无可忍，对着熊孩子的屁股就打了一巴掌，边拍边说，
0: 你说姑姑是不是白疼你了？你是打算造福社会吗？你过年的时候，阿豪回老家，听见墙根底下两个老汉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天。一个老汉说道，我儿子现在出息了，在城里的大公司当经理，年薪20万，你儿子呢？
1: 另一个老汉听了慢悠悠地说，出不出息我也不知道，听说谁要是找到他就奖励100万。

0: 婆大大咧咧的，好像花钱没有节制。其实啊，她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女人。
1: 哟，这还真没看出来。
0: 每次她花钱的时候，都会从我身上省出来呢。早晨起晚了，王美丽打车去上班，车在广播里，主持人温柔地说，
1: 你要感谢那个送你上班的人，如果他就在你的身边，请你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0: 听到这里，王美丽和司机情不自禁地对视了一下，气氛非常尴尬。
1: 亚楠今年快30岁了，是个博士生，相亲多次都失败了。
0: 昨天她又去相亲，今天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玩，刚才闺蜜白小雪问她，
1: 你这次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下子就成了？
0: 嘿嘿，我隐瞒了学历，说自己是大专毕业。
1: 去年冬天，大头下楼取快递，看见快递员穿的羽绒服和自己网购的是一模一样的。
2: 哎，哥们儿，这么巧，我新买的羽绒服跟你这是同款。哎，
1: 快递小哥一边脱下羽绒服一边说道，嗯，这件就是你的，快递太多装不下了，我就直接穿来了。
0: 生意越来越难做，胡总最近发火，脾气特别坏。今天他走进办公室，发现一个人低着头非常专注地在玩手机。胡总大怒，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1: 3000块。
0: 胡总从口袋里掏出3000甩在他面前大吼道，这是你一个月的工资，马上给我走人，越快越好。
1: 那个人走后，余怒未消的胡总就问旁边的人了，
0: 刚刚那个人是哪个部门的？
1: 哦，他是取快递的。
0: 周末晚上，王美丽在楼下散步，看见邻居张教授带着小孙子从外面回来，小朋友非常可爱，于是美丽就上前逗孩子，不料孩子把头一偏说，阿姨你好丑啊。
1: 张教授一听特别尴尬，在小孙子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赶紧跟阿姨道歉，怎么说话呢？
0: 然后小孩哭着说，阿姨你好漂亮。
1: 张教授一听这话，狠狠地在孩子屁股上打了一巴掌，我让你道歉，你怎么还学会撒谎了呢？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学校放暑假了，老王一家三口啊一块儿看西游记，看着看着，老王突然感慨地说道，孙悟空真傻真天真，他就是只猴子，永远不可能是人。
1: 一旁的媳妇儿不解地问道，哎，这话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呀？
0: 你看他守蟠桃园，7个仙女过来摘桃，他喊了一声定，这7个仙女都定在那儿了，他竟然转身去摘桃了。哎，可见猴他就是猴啊。
1: 是吗？那要是你呢？
0: 老王刚想往下说，抬头看见怒目圆瞪的妻子，小声地说道，
2: 我得先回家叫上你和儿子呀，然后咱每人再拿个筐子来呀。
0: 老王参加完同学聚会开车回家，在路口让警察拦下，拿出酒精测试仪说，来吹。
1: 我家产7亿，50多套房子，6个兰博基尼，8个玛莎拉蒂。
0: 警察大怒，胡说八道，

0: 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到34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为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统一线上办事渠道，从今年10月1号起，镇江市货车通行证办理渠道将迎来重大调整。原微信端办理入口将停用，统一切换至交管12123 APP 办理。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1: 记者从我市交警部门了解到，10月1号起，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镇警云办微信小程序货车通行证办理功能正式停用，全市城市货车通行码业务统一在交管12123 APP 线上申领。10月1号前是过渡期，新旧渠道同步受理申请，方便车主逐步适应新系统。申领操作遇到问题，可拨打电话88958576咨询。市交管支队秩序大队一级技术主管温小健：
2: 此次调整是落实全国统一货车电子通行码办理要求，把办理入口整合到交管12123平台。车主登录 APP， 在电子凭证板块找到货车通行码申领入口，按提示填报信息，上传材料即可。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实现早上办就近办，群众少跑腿。
1: 温小健提醒，普通危化品、剧毒化学品、放射性物品以及渣土车、混凝土运输车通行证不纳入线上办理，依旧需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线下办理。此前已经办结尚在有效期内的电子通行证继续有效，可以正常使用直至到期。
2: 提醒广大货运从业者尽快熟悉12123申领流程，分清线上线下业务范围，合理提前申报，避免临近运输才申报，以防影响正常货运出行。
0: 一起听任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3: 垃圾分类靠大家，低碳生活你我他，欢迎收听城管之声。
0: 最近，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牵头召开专题会议，跨部门组建停车秩序综合治理党员执法先锋队。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京口润州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京口大队、润州大队和公交内保公安局站前派出所以及健康路街道、金山街道、宝塔街道的党员代表参加会议。今年以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打破部门壁垒，联合公安交管、属地城管和街道等多方力量，创新推行日常巡情、智慧监管、错峰整治、专项攻坚、普法宣传五位一体工作模式，常态化实施联合执法行动。截至8月中旬，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行动8次，错峰整治6次，闭环处置停车类市容问题1.7万余条，纠正违停行为100余起。重点路段、商圈及交通场站的市容环境和交通安全秩序持续改善。为进一步巩固治理成果，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党支部牵头整合有关部门党员骨干力。

0: 6次全体会议公报。
1: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1: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0: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

0: 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

0: 哎，这小子也走了。
1: 油灯下，通格拉嘎给乌兰奇齐格挑手上的血泡。
2: 我额吉啊，勇敢着呢。哎呦，这点小伤很快就好了。
3: 是啊，我们家姑娘啊，就该当医生啊。哎呀，
2: 我现在也是医生。
3: 我说的是到齐里，到大医院当医生。快快快！
2: 我呀，可舍不得离开额吉。
3: 有人了，心里有人了。
2: 有啊，
3: 谁啊？我还以为你真的是有人了呢。你看，这公社的索巴亚的儿子啊，谈对象了吧？孟河的姑娘也要嫁人了。这到了秋天不忙的时候啊，接二连三的全是办婚事的，你看这心里不难受？
2: 不难受，正好接二连三的天天都有好事的。
3: 那个呢，若水
2: 格姐，
3: 我也没有说别的呀，我是说若水有事情找你帮忙。
2: 什么忙？
3: 哎呀，其实吧，若水这孩子挺可怜的，现在呀上面让他抓计划生育的工作，到了这家被人骂，到了那家放狗咬他。你现在不是兼着赤脚医生吗？你可以帮帮他呀。啊，
2: 我能帮什么吗？
1: 这若水被一条拴了链子的小狗挡在了院子外。
4: 八燕儿，八燕儿，
5: 你别老这么拦着，你让我进去啊！我跟他说完了我就走，我今天不来，我改天喊你来。八燕儿，你把狗弄走好不好？我就跟你谈一次，谈完了我下回不来了啊！我知道我总来你烦我，可是我这是工作呀。八燕儿，你让我进去啊，就一次好不好？
6: 让一下，让一下。
5: 别跑别跑，没事没事，别怕啊。
1: 谢洛水的马都被惊跑了，这时通格拉嘎背着药箱来了。
5: 王燕儿，
7: 你要是被狗咬了得找我打疫苗。
6: 通嘎，
7: 通嘎，坐下。
6: 哎，他好像对你挺友好吧？
7: 我常来。
6: 来看岳父是吧？哎，通嘎，那个，你帮个忙呗。八一二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了，现在要生第三胎，这违反了政策了。
7: 计划生育的事我不管，我只管他们母子平安。
6: 你把我带进去，工作我来做啊。
7: 你还没说够啊。
6: 他要是不听我就得说呀。
7: 我劝你别费心了，巴雅尔喜欢孩子，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了孩子却不能生。
6: 所以我得进去，我得跟他解释为什么不能再生了，为什么要计划生育。
1: 谢若水跟着通格拉嘎进了巴雅尔家。
6: 滚出去。
2: 巴雅尔，
6: 巴雅尔，这坦荡的胸怀不怕仇人的猎枪，再说就真是仇人来了你也得好茶好酒让进来，这才显示你的胸怀嘛，对吧？
2: 八一儿，你让人家坐下来说嘛。
6: 你都不知道上次他都说了些什么。
2: 正因为不知道我才想好好听听，如果他说的不对啊，我跟你一起把他赶出去。
6: 哎，对对对对对。
1: 谢若水只好自己找了个凳子坐下。
6: 八一儿，

0: 咱们俩从小一块长大啊，既是同学又是战友，我就不跟你讲大道理了啊。但是你要知道，这计划生育那是国家政策呀、啊。
1: 这不是大道理，是小道理吗？
0: 你别着急嘛，我再跟你讲小道理啊。你看，现在牛羊不够多，这个草场呢又不够牛羊吃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啊，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人口太多了。你说你现在啊，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你再生第三个，一个孩子要20只羊养着，三个孩子那就是60只啊，再加上大人的，你养不了啊。
1: 你没在草原上生活过是吧？这点羊还算多？
0: 多倒是不多，可是国家根据人口分配给你家的草场那是有限的，你养得了那么多只吗？
1: 那你不用管，我有办法。
0: 你的办法无非是借别人的草场走 outer， 可是如果都像你呢，都剩那么多孩子，家家缺草场，谁借给你啊？到那个时候你能怎么办？你能把孩子再塞回你老婆肚子里？当然了，塞是塞不回去了，那只能让孩子吃苦了。从小就让孩子们吃苦，孩子们欠你的，那凭什么从小就跟着你吃苦啊？
1: 草原上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吃苦，当年阿家阿爸收养你们，让你们吃过苦吗？山再近也是山，人再远也是人呐。你捡一条小羊羔你也得救活他吧，何况这是个人呢，说不要就不要了。
0: 感谢我说这半天白说了。哎呀，你看这孩子都这么大了，咱们下不为例行吗？
2: 谢若水和通格拉嘎离开了巴亚尔家。
0: 巴亚尔他老婆怎么样了？刚才我看你一直皱着眉。
3: 我是怕你打起来。
0: 他不是已经动手了吗？我才不怕呢。乌兰妈妈跟你说了吗？ 我想请你帮个忙。
3: 没有。
0: 那就算了，我当面说吧，请你支持我的工作。
3: 我帮不了你。巴亚尔说的没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额吉和阿爸养大的，有什么资格不让他们生孩子？
0: 生了孩子就要对孩子负责，要让孩子有吃有喝有父母。巴亚尔他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咱们小的时候没有父母，无依无靠的，这滋味你都忘了吗？
3: 福利院的阿姨对我们都很好。
0: 那是因为咱们运气好，还有很多孩子没进福利院呢。我小的时候要不是遇到你和朝鲁，要不是黄叔送我回福利院，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有可能都已经死了。
3: 草原的额吉和阿爸对我们也很好，
0: 那就更应该回报他们，回报这块养育我们的土地，把计划生育政策尽快的推广落实下去，让巴亚尔这样的人都能成为好爸爸，让已经出生的孩子不再吃苦，能吃得饱穿得暖。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国家的出生率已经到了饱和的状态，如果再不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很可能会回到从前缺衣少穿的境地。所以说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仅是国策，它更是一种科学。怎么
3: 办？你以前都不敢大声说话，现在能说的唾沫星子都喷到我的脸上了。
0: 对不起。
3: 好吧，我帮你，就当是谢谢你，你的主意让我哥又活了起来。
0: 哼，他是活起来了，我差点挨苏书记的收拾。
2: 除夕这天傍晚，朝鲁做好了饭宴前的准备，蒙古族姑娘图雅坐到了朝鲁身边。
4: 看什么呢？
5: 带好吃的了没有？有好吃的我就告诉你。
4: 爱说不说。该
5: 什么呀？哇，烤地瓜呀，那抱到爷爷试试干嘛呀？
4: 揣在怀里弄脏了怎么办？
5: 怎么会脏呢？ 揣在怀里
1: 不脏。
6: 你这人太坏了，不理你了。
5: 哎，我给你留了座位啊。
2: 当地的村长发现远处有一群人走了过来。
7: 哎，大家快点把位置站好，快点，西边村子的人又来了。
2: 牧民们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朝鲁和放映机前的图雅却眉来眼去。一个中年男人悄悄来到朝鲁身边。
8: 师父，大年三十还在忙活，真是辛苦啊。
5: 你是哪边的？
8: 我是那个村那边的，村长，姓赵。让你笑话了，好几年没看放电影了。哎，这不馋得慌。师傅，能不能去我们那儿放一场？
5: 那不行，这个放映是有范围的，那个地方不归我。哎，
8: 我们给钱，给你自己的。
5: 那更不行了，那咋能行呢？
8: 咋不行？隔着黄河呢，谁能把话传过来了？
5: 我要是答应你，我就得丢饭碗，我可舍不得丢这个饭碗。不行不行不行，你赶紧看吧。啊，
2: 赵村长失望地到前面看电影去了。朝鲁又注视着前面的图雅。吃过年夜饭，乌兰奇几个母女看着电视上的春节联欢晚会，徐世铎坐在炕上目不转睛算他的账本。
9: 喝杯热茶啊，喝杯热茶。哎，干什么嘛？
2: 徐世铎把糖、瓜子和苹果都推到一边。乌兰奇齐格又拿来日历放在通格拉嘎面前。
9: 除夕呀，撕了这一张，你不就33岁了？
10: 合计要是舍不得呀，就晚一点再讲。
9: 我是问你，啥时候给我们带个女婿回来呀？啊，
10: 不急
9: 不急，你阿爸急
10: 是吧？哎哎，你看我阿爸的样子，你看我阿爸急吗？
9: 不知道一天脑子在想什么啊，不知道你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呀。
10: 何姐，我找的是人不是人家。
9: 啊，要么你就
10: 抽死人了。

0: 药物还要高出5%到10%，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刘俊坦言，近年来，我市大力培育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政策红利，成为企业落地丹阳的重要原因。
0: 首先，第一个有脑机的产业园，有再加上我们是高效成果转化落地的这块，有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政策，然后有它有脑机的一个产业方向。
1: 刘俊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参赛，进一步打响企业品牌，推动企业科研成果加速落地转化。
0: 目前我们的设备呢，在准备申请那个三类医疗器械的许可证。那么有了证了以后呢，针对应用场景上，比如说医院呀、高校啊、科研机构啊，我们是要大面积的去铺的。
2: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基本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左右提高到80%以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近日，记者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8月底暑期结束，全国各级工会预计开办职工子女爱心托管班4.8万个。服务职工子女超220万人次。今年以来，各地工会持续推动托管服务提质扩面，湖南、甘肃、青海等地将职工子女托管纳入地方民生实事，各地工会重点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筹盼，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群体推出灵活便利的专属托管服务。安徽铜陵、广西南宁等地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实行免费托管。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日前发布通知，明确平陆运和船舶过闸收费有关事项。自通航之日起至2031年9月30号，船舶过闸费试行收费标准为每次每总吨1元，试行期满后将综合考虑船闸运营状况、投资总额、贷款偿还周期及投资回收期限等因素，核定平陆运河船舶过闸费正式收费标准。中国民航局昨天发布消息，7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中国民航局当天公布民航7月份主要生产指标统计数据，数据显示，7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航次，同比增长2.3%。货油运输方面，7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86.4万吨，同比下降0.3%。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当地时间21号晚，刚果金卫生部称，该国当天收到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这种疫苗此前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

是我生命中另外一个出发的起点，要再一次的我的朋友，感谢我的歌，谢谢你让我知道拥抱过去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但是拥抱现在更美。

在凤飞飞的歌声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中国台湾本土歌谣最初的魅力。它就像一部本土歌谣的进化史。有媒体曾经形容，那个时代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心目当中的台湾，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很可能就是城隍庙、担仔面、鱼丸汤和凤飞飞。

0: 凤飞飞这个名字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是这个名字却响彻了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歌坛。从1972年发行第一张唱片开始，整个歌唱生涯凤飞飞发行了近百张唱片，也使她成为中国台湾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的一个标志。
1: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在大溪，因为大溪是我家乡，就是很单纯爱唱歌，那也没有多大的一个期许，就是说将来会唱得怎么样，只是单纯爱唱歌，然后就听收音机，从收音机里头就是有些歌唱比赛啊，因为有这歌唱比赛这条路能够引导我进这个歌唱圈里头，那这一路过来就是说几乎都是以最简单最简朴的一个方式呢，一步一步的走上今天的舞台。那这过程我觉得就是说很难得自己有这些从零开始，然后一点一滴的能够累积到目前现阶段，而且所有的一些过程几乎在近40年来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一个整个 history， 就是它的历史，我几乎都没有漏过。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一种，也不是说自己有一种，就不是说成就感，是一种幸福感，就是说还好我有唱，还好我继续唱。
0: 我们继续来听凤飞飞在演唱会现场演绎的《月朦胧》《鸟朦胧》《一颗红豆》以及《我是一片云》的歌曲联唱。

凤飞飞的歌声啊，代表着一个年代，确切的说应该是代表着一段时光，那个没有网络，没有八卦消息，只有淳朴的年代。如今那个温暖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凤飞飞也离我们远去，留下的是所有人对于他，对于他的歌声，对于那个年代的回忆。继续来听掌声响起来。

掌声响起来，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原唱就是凤飞飞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张明敏、张强、包娜娜、费翔、毛阿敏等等港台以及内地的大批歌手，因为翻唱凤飞飞的当红曲目而

大家都知道凤飞飞被人称为帽子歌后，为什么她这么喜欢戴帽子呢？1974年，凤飞飞开始主持电视综艺节目。由于从小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在刚踏入演艺圈的时候，她经常为上台的打扮苦恼。有一次，她戴了一顶鸭舌帽上台演唱，结果反响异常的热烈。之后，每次在舞台上，只要不是穿旗袍这样的传统服饰，她总是用帅气的裤装搭配上风格迥异的帽子，再配合上她富有磁性的嗓音和甜美的微笑，这一切都成了她独特的标志。以至于后来啊，他在电视节目里也拿自己打趣，说他没有沉鱼落雁的姿色，但是又很懒，不愿意多花时间在化妆上，结果顶个帽子就出场了，想不到效果比美女还好。从此之后啊，帽子歌后这个称谓也逐渐被人们所熟知。

凤飞飞一个天生的歌者，虽然他已经离去，但他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令我们敬佩和感动。年华已经流逝如水，不变的歌声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最后来听到凤飞飞这首《流水年华》，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货车通行证办理统一接入交管12123，10月1号起正式实行。东北地区跨度最大悬索桥主塔封顶，黄金大外环加速建设。2026八月全国总票房已破45亿。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为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统一线上办事渠道。从今年十月一号起，镇江市货车通行证办理渠道将迎来重大调整。原微信端办理入口将停用，统一切换至交管12123 APP 办理。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
1: 记者从我市交警部门了解到，十月一号起，镇江交警微信公众号、镇警云办微信小程序货车通行证办理功能正式停用，全市城市货车通行码业务统一在交管12123 APP 线上申领。十月一号前是过渡期，新旧渠道同步受理申请，方便车主逐步适应新系统。申领操作遇到问题，可拨打电话88958576咨询。市交管支队秩序大队一级技术主管温小健：
2: 此次调整是落实全国统一货车电子通行码办理要求，把办理入口整合到交管12123平台。车主登录 APP， 在电子凭证板块找到货车通行码申领入口，按提示填报信息，上传材料即可。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实现早上办就近办，群众少跑腿。
1: 温小健提醒，普通危化品、剧毒化学品、放射性物品以及渣土车、混凝土运输车通行证不纳入线上办理，依旧需前往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安窗口线下办理。此前已经办结尚在有效期内的电子通行证继续有效，可以正常使用直至到期。
2: 提醒广大货运从业者尽快熟悉12123申领流程，分清线上线下业务范围，合理提前申报，避免临近运输才申报，以防影响正常货运出行。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东北地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 G331 国道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主塔全部封顶，后续将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大九才江口特大桥位于丹东宽甸境内，结构为单跨钢箱梁地锚式悬索桥，全长621米，主跨578米，是 G331 国道拉古绕至浑江口段的重要组成部分。G331 国道全长约9333公里，横跨东北、华北、西北六省区，是国家“十五五”规划沿边沿海黄金大外环的骨干通道。拉古绍至浑江口岸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沿边交通路网体系，对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激活边境旅游资源具有积极意义。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开幕。本次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今年竞技赛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这些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本体结构、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同时设置多项场景赛，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官网发布2026年度本科专业设置情况公示。公示信息显示，该校拟向教育部申请增设游戏科学与技术、电子竞技、品牌学、商业人工智能4个本科专业，其中游戏科学与技术、电子竞技是2个本科专业目录外的新专业。自2025年游戏艺术设计成功纳入本科专业目录之后，游戏专业队伍或将进一步扩编。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8月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蜘蛛侠崭新之日、八仙、奥德赛、功夫女足暂列8月票房榜前五。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 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当地时间21号，瑞典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天法格什塔市一所学校发生的袭击事件已导致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此外，一名18岁嫌疑人已被逮捕，此人曾就读于这一学校。据瑞典法格什塔市政府消息，当天下午，一名持剑男子闯入该市一所学校，并造成多人受伤。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3: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给你送上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我觉得八月是一年当中最温柔的过渡的月份，因为热气慢慢的收敛，秋风呢悄悄的入场，盛夏的热闹，漫长的暑假，松弛的日常，都在这个月慢慢的收尾了。我们在八月告别热烈的夏天，也在细碎的日常里接住生活所有的温柔和松弛。今天我们的这期电台情歌，我们一起聊聊天，一起听听歌啊，我们聊一聊暑假，聊一聊成长和寻常生活里的小确幸。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我们开场来听到他们的这首《暑假》。

好，妹妹乐队的暑假，那七八月份可能是所有的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的月份啊。暑假到来了，两个月可以在家好好的休息一下。再加上小朋友大概都是比较喜欢夏天的，夏天可以玩水，可以不用穿那么多的衣服，然后可以去很多的水上乐园去玩，再加上可以吃冰西瓜，一些冰淇淋之类的。班上的很多小朋友都在打卡游泳池、游泳馆，然后各种的姿势啊，蛙泳、仰泳、自由泳等等等等。大概也只有这样的一个月份，当暑期还在蒸腾的时候，小朋友才可以在水里面自由自在地做一个浪里小白龙。已经到了八月的下旬了，暑假也很快要过去。开学季的九月也很快就要到来。有没有做好准备迎接九月开学的到来呢？今天我们在电台情歌的节目当中聊聊暑假，聊聊成长和寻找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美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周杰伦作曲，来自于温岚演唱的，叫好，我们听到专属于盛夏收尾的专属的 BGM， 来自于周杰伦作曲、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当前奏响起的那一瞬间，你就感觉到夏天来了。2004年收录在《七里香》专辑，此曲都是周杰伦。这首歌词也充满了生活化的夏日的意象，大概是很多人学生时代暑假时光的记忆金曲吧。秋刀鱼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

0: 毛孔也跟着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盒身上配上的标志性的爱心的小熊，精致又有质感。那么打开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呢，翻折式的结构，一层一层的展开，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就瞬间的拉满了。平时在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的230ml 的神仙水，那么要到1700多块钱，再加上它的面霜，包括眼霜和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可能加起来都要2000多块。今天呢，我们商城七夕的礼遇季限时的折扣来喽，整套入手只要599元，还配了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的爱心礼盒，有效期也很新鲜，到2029年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那大家想要买的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888拼手速就可以下单喽。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孙燕姿的意见藏在我们80后心中的一首歌曲，当前奏响起的时候，真的所有的人都能够顺势的一直唱下去啊！00年发行的一首作品啊，2000年发行，易家扬作词，孙燕姿作曲的一首非常极简的华语流行作品。你会发现它的编曲做得很干净，没有什么繁复的配器，基本上是以轻钢琴和简单的节奏贯穿全程，然后比较着重的是孙燕姿她本身的那种独特清冷的治愈的声线，让整首歌都通透又松弛。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到五月天的温柔啊，收录在五月天

叶天早期的经典专辑当中，词曲都是阿信，台式经典的抒情摇滚的代表作品，没有什么激烈的爆发，你会发现他的吉他的旋律很温柔绵长，只有安静的倾诉。

这是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女生，我们刚刚在播她的遇见，对吗？这是来自于五月天和孙燕姿共同合作的这一首作品啊，叫做温柔，发行于2000年，原版的温柔发行在2000年，后来等到歌曲问世20周年的时候，当时五月天重新录制了这首温柔，然后呢特地邀请了相识多年的好朋友孙燕姿一起来合唱。可能大家会觉得原版呢是少年独自的心事，那么这一版一男一女的呼应，让这一份释然也多了一层对话感。感情就有很多种的表达方式，可能五月天唱出了体面放手的温柔，还有一种浪漫不喧哗不匆忙，藏在了朝夕相伴的日常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一首作品啊，大家可能经常在 KTV 里面都有唱过，来自于孙这个莫文蔚的代表作，叫做《慢慢喜欢》。

2018年发行此曲，大家很熟悉了，李荣浩，来自于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钢琴打底，节奏舒缓，旋律平淡却非常的温柔，讲述了那种细水长流的陪伴，平淡日常的美好。接下来，2014年发行此曲都是朴树，国民级的治愈民谣的流行作品。暑假落幕，夏秋交接，我觉得非常的适合用这首歌来告别浮躁，一起接纳普通又美好的日常。

0: 是练兵，或者是调整状态。更多话题连线一下总台。那晚上好。
1: 好，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中国女排今天赢得比较轻松哈，先来简单的复盘一下今天整场比赛的情况。
1: 比赛确实很快，对手三局加起来没超过20分，这个实力上比较悬殊。今天主要是聊一下中国队自己吧。先是每一局都有不同的先发阵容，然后14个人都上去亮相，也能够看得出来中国队对于首场比赛，就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全力吧，压缩这个比分。所以大家在自身的控制上等等，在各项环节上吧，我觉得都很好的进入到了这种亚锦赛的重要比赛的状态里边去。第一场球嘛，因为实力比较悬殊，很难看出中国队目前的这个状态到底怎么样。只能说完成了赛前可能教练组既定的这种计划，有条不紊的把自己的技战术给发挥出来了。
0: 那吴梦洁是亚锦赛之前火线完成了复出，他这个伤呢，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应该是两处的手术，8-10天的一个恢复期。这个其实韧带伤呢，按道理讲，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仓促的。就你的观察和这个吴梦洁的交流啊，他现在的状态如何？
1: 我感觉还可以，比想象当中的要好。因为你今天看他上场的这个比赛，他的弹跳，包括这个，就整个的状态吧，等等环节，一传啊，包括主要是还是看弹跳吧，因为他毕竟是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嘛，我觉得恢复的挺好的。这个跳跃能力虽然不如他最好的时候，但是总归有个过程吧。但我感觉在跳跃能力上应该也是恢复了70-80%，竞技状态上。我目前觉得也没有说因为太久没有打比赛了有那种特别陌生的感觉，这个倒没有。所以吴梦洁应该说在今年这个亚锦赛上应该会在重要的场次上与中国队强有力的支持吧。
0: 亚锦赛这个赛制哈是怎么设置的？我们这个小组出现之后会遇到哪些对手？包括在你看来这个女排亚锦赛打到哪个阶段我们才会遇到一些真正的对手的挑战？
1: 亚锦赛12支队伍小组赛的时候分成3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进入到8强。它跟巴黎奥运会的赛制一样，也就是说这个要带着小组赛的积分去到8强。所以进了8强之后呢，就是想可能小组赛包括四分之一决赛都可能打韩国，这个是最有利的一个推演。但如果说你小组赛小分不如这个日本啊或者泰国的话，那你毫无疑问半决赛就要去对这两支队伍的其中的某一支队伍。总而言之吧，还是你从这个小组赛开始每场都尽全力的去打就可以了。你后边的强队是肯定是你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都得过一遍。
0: 就是很多球迷说这次亚锦赛的赛制原因必须认真对待每一局，其实这个认真对待每一局就是刚刚朋友说的争取拿到最好的那个成绩的位置，这样呢你的半决赛的对手难度不会太大，否则的话有可能你在半决赛就要去面对强队了。那朋友这次在前方啊给我们带来解说，有没有去天津这个队里面去探班？然后呢最近队里的氛围怎么样？就你观察赵勇指导最近训练中在练哪些环节哈？
1: 就是队里边现在着重训练的首先是防守的环节，因为亚洲队伍嘛，就主要是来回球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在防守上的这个针对性的训练还是挺多的。另外就是我们自己的战术攻，其实今天第一场呢大家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主攻加了一些冲劲的短球，然后更加丰富我们整个队伍的战术。另外二传跟副攻的配合也在逐步的加强，因为打亚洲队伍你其实通过自己的高度去这个制约对手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的副攻需要把他们的优势给发挥出来，就是进进快球和拉三，这点需要二传跟副攻的这种配合，所以训练当中也有在加强。那另外就是主攻都在跑一些战术，庄宇珊啊、唐鑫啊，包括吴梦洁都在打一些冲劲的短球，也是为了就以这种快速然后多变嘛，争取在跟这些日本和泰国队的比赛当中减少这种来回球，把自己的这个进攻最大化的给发挥出来。

0: 这次参赛的14人名单，应该赛前呢是引起了球迷的关注啊，这个热度还挺高的。就上一次呢在名单方面获得这么高的热度，要追溯到很长一段时间之前了。那首先就是二传这个位置，就是练了一年多，这个小二传张子萱最后没带啊，选择了这个老将刁琳宇，还有这个谢胜玉，以及呢在主攻位置上带的人少，副攻多带一点啊。但这个主攻副攻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打亚洲球队嘛，主攻打不下来，副攻有身高优势，打一打就是整体能糊住这个场面啊。那你怎么看现在训练中结合这个名单的一些变化，包括你对这名单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理解啊？
1: 这个名单无非大家都在讨论说能不能少带一个副攻，然后去多带一个二传。但是呢这个副攻啊，除了王源之外，王耀谦和郭路南这个毕竟比较年轻，今天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亚洲队伍不管是泰国还是日本，他们二传的手上晃动能力都是比较强的。然后我们年轻副攻一旦没有经验的话，其实临场的这个发挥可能会出现一些起伏，所以会需要一些稍微这个成熟一点的，所以还是带了这个四个副攻啊，加了这个陈厚宇。另外就是2025年的这个中日的那个比赛，其实陈厚宇也是主打的副攻，打得也不错，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的考虑来讲，那就是带了这个四个副攻。那带了四个副攻的情况下，那个二传就会只能带两个，就替补的这个区域里边去问题。包括现在其实技术上也是遇到了一些瓶颈，所以在这一段上可能更多的需要他去沉淀和消化。然后谢胜玉在世联赛的时候主打传的也不错，然后主要是二传刁琳宇回来之后，老将能够去压阵，然后谢胜玉的比赛经验又比较丰富，所以教练组出于综合的考虑吧，就带了这个一老和一新的这个二传，让子萱去沉淀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正常，也不是说这个当初我们就重用这个子萱的时候，就他就一直要从头这个打到尾，因为他太年轻了。但出现起伏再去调整，这也都是情理之中的，这也都是运动员必须要去经历的。现在不管是他子萱的沉淀也好，还是谢胜玉的成长也好，也说明我们在二传这个位置上现在厚度变得更好了一些，大家都是这种不断经历，不断去成长吧。当然我其实也会有一个困惑，就是打日本和泰国来回球比较多，对二传的移动要求比较高。刁琳宇因为他也是有伤，所以我觉得在移动上会差一些。其实谢胜玉的移动也不是特别的突出，因为他个儿比较高，这可能是我唯一觉得会有担心的一点。
0: 就是刁琳宇上班回来需要去适应调整，谢胜玉个子又高，就这块感觉张子萱之前的储备应该还有一定的帮助啊。当然像你刚刚说的，就是现在的确就至少指导现在这个决定做的，应该是他对于这个位置还是思考了很久的，否则他也不可能说用了一年多，练了一年多突然就是不再使用。当然对子萱来说呢，他还是很年轻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人生中包括运动生涯中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不是不够优秀，而说跟这个队伍呢现在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啊去产生化学反应的一个阶段啊。那日本女排和泰国女排呢一直都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你也刚说到了，通过第一轮的观察，这两个队伍什么状态？日本队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的队伍啊？
1: 就是日本和泰国第一场都比较轻松嘛，日本是3-0赢了中国香港队，然后泰国队是3-0赢了澳大利亚。我当时转播了泰国那场，然后我也看了日本和中国香港队那一场，我觉得首先是对手太弱，所以你没有办法说这个日本队和泰国队的经营状态怎么样，因为通过那个比赛看不太出来。但我觉得现在泰国队的边攻的核心应该是那个萨西帕彭，已经不是以前的查楚昂和阿查拉彭了，他就受伤病影响比较大，所以感觉是有点这个跳不起来，所以他边攻基本上是这个萨西帕彭和这平皮查亚在四号位和二号位现在有一定的进攻能力。泰国队这次也是虎视眈眈吧，因为毕竟没有打过这个奥运会的比赛，但是由于泰国队现在竞争力其实就是大打折扣，所以大家还是更多去期待这个中国队和这个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这。

0: 决赛。嗯，我目前也觉得泰国队的威胁不会那么大，相较于日本。但日本队这一边第一场打中国香港，我感觉日本队也是一个心态并不是特别稳的队伍，就是这一次打中国香港的第一场，包括2025年咱们跟他们交手那一场，日本队心态其实起伏很大的。像这样的队伍呢，他心态一起伏，他节奏就会很乱。所以我这次觉得日本队在边攻位置上，这个依旧是石川真佑和那个右翼的那个瓦达，这两个人的状态是比较好的。佐藤舒奈，我觉得他倒没有那么的突出，尤其是在一传和这个进攻方面。但日本队最大起伏在二传，我觉得光三三四的这个心态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二传有的时候起伏吧，看不太出来。但是当我再去回看2025年咱们跟日本队那次交手，我觉得从二传那一点上，日本队的起伏还是比较大，传球节奏不好，所以日本队就会打得很累很吃力，然后中国队拦防上这个效率就很高。所以我觉得中日的这个对决啊，关键还是要看心态，就是我们心态也不能说有多好，所以就看临场谁心态能够更好。但是我今天在解说的时候也想起来一点，就是我之前说羽毛球的时候就说，这种关键比赛当中还是得进攻者得天下，就是你进攻是最有可能去这个让自己的心态得到释放的。所以从这点上，我觉得为什么中国一直打日本就非常有心得，我们在网口上一直是打日本是有优势的。所以就从这点上，我觉得中国队还是这个有机会的。
1: 日本女排其实这个周期她换教练，聘请了这个土耳其教练费尔哈特啊，就是他应该对日本女排打法是不是也做了一些的调整，通过这个仅有的比赛有明显的感觉吗？还说这个比赛也得需要这个随着对手的强一点慢慢能观察到？
0: 日本队因为他高度不高嘛，所以他即便是来了外教可能更加注重数据一些，另外外教可能还是对这个，我感觉对日本队整体的发球有一些影响，因为日本队现在跳发球变多了，这可能是外教带过来的一些理念。那除此之外，其实因为身高不高，所以你只能去这个快速多变，另外就是加强这个身体力量的这些训练，也仅此而已。你要说日本队有多大的改变，我倒没有太明显的这种感受，只不过觉得是在想办法增强这个攻击力，那就是发球和进攻。
1: 其实这次比赛呢，就是之前的所有的小组赛包括淘汰赛有可能都是铺垫啊，到最后应该就是中日两国的一个正面交锋。因为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表现不佳，到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这个资格赛当时呢，蔡斌指导这个带队没有完成直通，最后需要这个维恩埃尔算小分获得了这个奥运的资格。再到现在亚锦赛，这个目前就很单一了，就只有拿到冠军才能直通奥运会。那现在球迷心里面都很忐忑啊，尤其今年这个维恩埃尔的这个整个的比赛，我们表现的起伏非常大，而且和日本队没交手机会哈。你个人感觉，这次我们的队伍和日本队在亚锦赛的比赛啊，后续我们最关注的这场有什么样的一个前景啊？
0: 我今天也问了一下嘉宾，我说你觉得怎么看这个中国队和日本队有可能产生的决赛？嘉宾也说，其实两支队伍有点五五开的这种局面。为什么五五开呢？因为中国队现在已经是没有核心进攻人了，或者说核心进攻人没有那么的强势。所以就我们要打整体，日本队也要打整体。那日本队其实强也是强在他的这个整体，而我们优势可能在于比日本队整体要高，但是整体性可能相较于日本队要差一点。所以我认为就是临场吧，但决定临场的是心态。但我又说了，这个进攻能力强一点的可能会占优。所以综合考虑，我认为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确实是小优。
1: 就不敢说6-4开，有可能只能是5.5-4.5差不多，亦或是5-5开。因为你相当于过往你有一把刀，就是你的进攻你有这个灵营，你有刀，但现在你面对对方的时候这把刀没了。
0: 对。
1: 但是不排除这个决赛 那场比赛里面出现某一个运动员的爆发，这是我们期许的。
0: 嗯，
1: 就我们必须在进攻端出现一些变化啊，或者是突然那天晚上有谁的状态特别好。
0: 对，
1: 如果双方都打整体的话，其实彭耀不想说的就是，对方的整体肯定比咱们要强一些，对吧？
0: 咱们一直都是打整体嘛，这个战术框架还是搭起来了。
1: 对。
0: 嗯，
1: 好，我们也是共同期待的这个后续的比赛一切顺利哈。当然，这个在面对日本队之前，我们也不要出现任何的问题啊。希望这场比赛也能够打得精彩。今天非常感谢朋友的连线，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中超联赛。本轮中超联赛多场比赛，那武汉三镇0-0战平天津金门虎，这是一个保级大战。成都龙城4-5输给上海申花，北京国安主场3-3战平云南玉坤。青岛西海岸主场2-0战胜山东泰山。我们稍后来共同解析一下这些比赛。首先连线的是湖北台的足球评论员朱万宁，和他聊聊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这场比赛。万宁，晚上好。
16: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晚上好。
1: 嗯，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这个事关保级的比赛吧，哈，因为这比赛真正面对彼此两个队呢，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保级赛事啊。
16: 对，这场比赛其实严格来说，在武汉这边啊，从上周打完海港之后呢，在这个本地的这个热度啊，就已经完全的被炒起来了，因为大家其实都是知道这场比赛的意义所在。武汉队呢现在手上还握有两场补赛的情况，天津呢是有一场，就武汉是比天津少一场比赛，积分差距是只有2分。所以从武汉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说今天能够在这个正面的交锋，尤其是五场作战，把这个3分给拿下啊，然后我们再把握住那一场补赛，其实对武汉来讲的话，保级的优势应该就会非常的明显。所以因为这个关系，然后包括这个两个队伍啊，在第一回合，其实在比赛的尾声也是引发了很多的一些讨论的。所以这场比赛是我可以说是三镇历史上吧，在武汉的单场比赛一周下来的讨论度最高的一场比赛。这一个讨论度也很实际的反映在了今天的上座人数上。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应该是41,153名球迷到现场来去关注，来去观看这场比赛，这也是创造了武汉三镇中超联赛主场的现场观赛人数的记录。但是呢， 我其实在这种舆情的这种非常热烈的舆情背后，我过去一周啊一直在跟我们的球迷强调的一个观点，跟武汉的球迷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于我其实会有点点担心我们的队伍有没有可能承受得起这样的一个舆论的压力，因为可能从过往的比如武汉这边对于很多球迷对于
1: 那天津是8分，武汉是22轮16分，青岛海牛23分吧，那整个的保级形势就更复杂了。所以说呢，这个一切还都在变化当中啊。当然像您说的，现在是球迷关注武汉三镇，其实是好的事情。因为之前我也是去武汉那边看过比赛啊，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球队的热情提升，我觉得对球队的这个凝聚力啊还是有帮助的哈。这队现在有点问题，就说不出来的感觉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连线，我们把目光呢继续转向争冠赛场哈。争冠这边呢，今天这个比赛有点意思，成都荣城上一轮是终结了自己的连续的不胜，今天面对申花打出一个超大的比分啊，9球大战，但最终呢荣城是4-5输给了上海申花。我们连线一下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主持人李冠宏，冠宏晚上好。
1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荣城这个赛季表现其实起伏还挺大的，但之前我觉得从上一轮往前就开始慢慢的企稳了，因为毕竟整个的领先优势还比较大哈。今天这个比赛还挺精彩的，应该9粒进球啊，先给我们简单说一说这个比赛情况。
12: 其实这个比赛从比分上来看，大家都会觉得是一场进球大战，但是作为双方的球迷来说，可能对于这场比赛都有不满意的地方。首先9个进球意味着这场比赛双方都不设防，就是一场互捅局。但是成都荣城其实最后追的这两球，其实已经在2-5落后的情况下，最后靠着2粒点球把比分扳成了4-5，最后呢没能上演再次的上演这个奇迹的扳平。可以说这个比赛对于成都荣城来说，和上海申花各踢了半场好球吧。成都荣城这场比赛是久违的梦幻开局，可以说开场2分钟贺一然的这个进球，其实一度让主场的球迷看到了成都荣城这种复苏的迹象。但是这个比赛的转折点是中场休息的15分钟，成都荣城半场是带着2-1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回来，这个连续的被对方打穿身后，然后上海申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比分的扳平以及反超。当上海申花反超比分之后，成都荣城好像在整个场上的比赛都失去了控制，所以阿洛伊西的调整呢在60分钟做出，其实那个时候成都荣城在落后的局面下已经有点脱节了，再加上换索罗金的这个时间点，我个人觉得还是偏向于之后，因为索罗金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后防队员，他的缺点就是转身慢，这种回追的速度是很慢的，所以今天上海申花好像在这一点上做了非常强的针对性。所以你看到无锡包括几名徐浩洋上海申花中场球员一拿球之后就瞄着索罗金身后打，我们也看到阿苏埃完成了帽子戏法，其实他这几个进球都是在直面索罗金之下完成的。所以这个比赛最后下半场回来，成都荣城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这个比赛的走势完全丢掉，而主教练阿洛伊西在这个临场的指挥上面让这个比赛完全从自己的指缝当中流走，我觉得这是成都荣城这场比赛留下最大的一个问题。
1: 就是刚刚您说到了，其实这场比赛呢还是很有戏剧性的，因为就是从比分来看是一个2-5，最后时刻82分钟连追2球，但其实上半场以及开场荣城是开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局啊，
12: 没错。
1: 当然这场比赛呢，上海申花队在新帅的这个带领之下也呈现了一些变化，就您个人的观察。当然我们说阿苏埃啊，这场比赛很多上海球迷说又封神了，就今天呢就有些外援的确是有时候他表现特别好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今天是外援表现的好吗？还是上海队整个的一个战术安排合理？还是说这个荣城这边今天的确在后防线上有些问题啊？

0: 所以我们看到在两人的这种直接对话当中，可以说索罗金是完败吧。阿苏埃完成帽子戏法之后，其实也是导演了扳平到逆转，其实两分钟就是两分钟的事儿。下半场回来之后两分钟，申花就完成了扳平和逆转，拿到领先优势之后，其实上海申花踢得会更保守一点，然后他就是习惯自己的防守和陌生险些已经是找不到太多的进攻上的机会了，再加上阿洛伊西可能对成都龙神索罗金这一点的调整有些之后，因为索罗金明显在场上已经出现了心态的失衡，他的这种失误也导致了直接丢球，没有及时的把他换下之后，他在场上的这种状态和回追的这种表现出现了极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滞后的调整呢，也导致此后成都龙神在防线上的不统一，持续的丢球。
1: 嗯，就两个高大的中后卫，他其实正面防守没问题，但是在这个打反击回追的时候，特别第一个球的时候，我觉得阿苏埃当时面对防守球员，基本就属于就是站成一个桩子了，就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的防守动作。
0: 对对对，
1: 对对方其实相当于训练级别的一个防守反击的一个射门。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当然不影响啊，成都龙城目前整个的这个优势啊，就是冠军归属方面呢，龙城还是有优势，并且
0: 对有主动权的，
1: 对，还是个时间问题。好，今天非常感谢冠宏连线中国之声。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哈，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北京国安今天在主场啊3-3战平了云南玉坤。我们连线的是北京台的记者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好，林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这个最近北京国安我们上回也聊到哈，就是红的发紫，中超4连胜啊，4场比赛打进13球，上轮更是3-0完胜新帅带领的上海申花。今天打云南，这也没去高原，在自己家，怎么打成个这么个局面，3-3啊？
2: 确实呢，这是两支球队目前所存在的一个踢法所导致的吧，对吧？因为最近北京国安队确实攻击力还是不错。当然呢，云南玉坤也同样是吧，联赛当中进球现在是最多的一支球队，所以呢，两支球队就是体现出来这种相互之间的对攻。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云南玉坤的防线在联赛当中确实呢，他的防线提得很高，身后的空当也是相对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国安队也抓住了一些很好的机会。同时呢，国安队其实也是出现了很多的越位，如果这些越位处理得再好一点的话呢，可能比赛的走势就会是另外一种局面。但这像刚才所说的，这是两支球队打法所致的。那之所以最终打成3-3，又是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被云南玉坤顽强的绝平，我觉得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体能吧。虽然说八月份像刚才郝迪所说的有点红的发紫，取得了一波4连胜，包括在客场去挑战上海申花还取得了一场3-0的完胜，但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就是国安队现在赛程的确是太密集了，在过去的这一周的时间里面连续的这种奔波，再加上比赛的强度很大，中间几乎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就像赛前蒙哥马利也提到没有时间训练，所有的一切就是队员的恢复，包括看一些录像了解一下对手。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体现出来的就是在最后时刻体能不足所导致的对于比赛的掌控力下降，包括像换下张玉宁也是因为张玉宁体能下降，即便留着曹永静在前场，但是能够看得出来曹永静的跑动能力已经大幅度的下滑，已经基本上难以再支持起来这种反击，包括在最后的时候他那个处理球没有把球分给左路的卢子南或者右路的张稀哲，也是因为体能下降确实没有办法再去处理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高密度的情况之下，国安队又遇到了一些人员伤病，孔特斯帕伊奇踢不了的情况之下，那体能下降导致在最后时刻失球也是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吧。对于两支球队还是踢出了一场这种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比赛，主客场两回合各打一个3-3，也体现出两支球队现在整个比赛的一种状态和走势。
1: 就是整体表现来说，玉坤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像你刚刚说到最后一个球，他这个对方持球前进，我们那个空白区，按道理讲，如果大家体能好的话，那个位置上应该有一个人，但是就这个位置上没有人。并且防守队员又太多，遮挡了侯森的对。
2: 伤病的影响也导致了吧，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说是孔特的话，孔特呢可能他如果不受伤的话哈，他的体能状况持续90分钟比赛应该问题不大，他可能能够覆盖那个面积，对吧？因为他不能踢，那达万的体能状态肯定是不如他，所以那个球呢，因为达万在中场

0: 这个传球失误直接形成了转换，他也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重新回到你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白的防守区域了。包括其实在边路当中的这种防守，下半场比赛也是遇到了一些压力，如子楠即便是有体力，但是如子楠的身体对抗和奥斯卡相比还是处于弱势，所以也是在后防线上形成了不小的这种威胁。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体能的状况嘛，如果体能更好一点，包括没有这么多大面积的伤病，可以用完五个换人名额的话，恐怕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在重要区域当中的漏人。
1: 国安接下来就是三线作战啊，就我们刚刚提到了国安现在是体能问题，但现在看赛程，九月份足协杯、亚冠、联赛都要踢，并且这个是不是亚冠的抽签，我看了一下，跟海港比，国安应该是主场打的都是强队，应该是还要去打一些客场比赛啊，怎么看这个后续的三线作战啊？
0: 其实打到后续三线作战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可能反而不如像七八月份这个比赛的密度这么大了。这段时间因为这比赛密度确实是非常大，打到后面的时候呢，可能还让球队多多少少有一些调整的机会。另外呢，其实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成都和申花的这个比赛赛后的一个点评，成都呢现在是独自领跑，是吧？所以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争夺联赛第二呢是一种算是目标，但是又不是一个必须要去搏的任务，恐怕在足协杯的赛场当中是不是要做得更努力一些。我觉得这个比赛的重心会随着足协杯往后一步一步的推移也许会发生一些变化。另外呢，在亚冠精英联赛这个环节当中呢，九月份实际上对于国安队来讲，亚冠精英联赛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它的主场嘛，对吧？所以不用说有太多的奔波。另外呢，九月一号的这场客场对兰州陇原竞技的足协杯也是回到了主场，所以相对来讲，打完大连能够回到主场备战兰州，然后呢再到客场去打海港，顶过了这场比赛之后，球队能够一个非常宝贵的短暂的间歇。那可能对于国安队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看看玉宁，看看张玉宁在亚运会开始之后，是吧，如果他是被征调的话，可能对于国安队在先锋线上打亚冠还是会有一些影响吧。当然呢，现在后面的比赛呢，球队肯定就希望像孔特呀、像斯帕伊奇呀，他们能够及时的伤愈复出，包括现在一直在保守治疗的林良铭，看看他的恢复的状况是不是在年底的这段时间里面能够重新把人员凑齐。人员凑齐的话，国安队应对现在这种比赛的密度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好的，感谢王毅。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青岛西海岸和山东泰山这场比赛哈，我们连线的是青岛台的记者崔正杰，正杰晚上好。
2: 主持人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这场比赛呢是西海岸是2-0啊，这个并且呢应该是开场很快就有进球，双方呢这个比赛是不是火味很浓啊？我看最后好像是各有一张红牌，先给我们介绍这个本场比赛的情况啊。
2: 对，这场比赛正如主持人所说，开场之后西海岸抢到了开局，六分钟就进球了。那么在赛前我们一直在想象，就是西海岸过早落后的时候应该怎么踢，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过早取得进球之后，全队呢也是贯彻了主教练郑智的战略部署，而且思想这场比赛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然后到了下半场之后，其实我能够看出来郑智也是特地的给克利桑安排了一些防守的专员，就是现在梅米跟张成栋今天晚上非常好的完成了防守任务，导致了山东泰山在进攻端出现了一些状况。因为我们知道一支球队在进攻端迟迟无法打开局面的时候，他的心态状态心理就会出现了一些情况。至于那张红牌呢，是泰山队的八号马德鲁加在这个场边和郑智起了一些冲突，然后至于是起了什么冲突，言语有什么内容，这个不得而知。这个主裁判高鹏经过了 VR 的提醒之后是出示了一张红牌。同时呢，彭兴利的这个心情呢也比较激动，可能是因为面对东道这个老东家吧，可能对老东家，然后就可能心情有点不好，而且他的表现欲望极强，也出示了一张红牌。总而言之，这场比赛我觉得西海岸赢的是无可挑剔，毫无问题。
1: 那这场比赛其实反观泰山这边哈，就是我们说唐天之岛之前带啊，把这个队伍的一些精神力啊给重新的汇聚起来了。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估摸山东，泰山的球迷又会去有一很大的问号，就是这个整体的技战术能力行不行？打不过西海岸怎么办？怎么办？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山，毕竟在这个所属地域啊，自己觉得一直都是老大级别的球队，现在海牛是不行了，但现在青岛西海岸也拿不下啊。
2: 嗯，因为西海岸现在正儿八经的是可以冲击一下亚洲赛场了，离着亚冠二级联赛的这个目标真的不远了，就是。这场比赛之前，如果外界还觉得青岛西海岸冲击亚冠、冲击亚洲赛场是幻想的话，那么这场比赛赢了以后，我想全队上下都会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处使。因为这场比赛真的看到了西海岸这个赛季是正儿八经的想冲击一下亚冠的，要不然的话不会在这场比赛发挥的这么出色。所以西海岸我觉得现在状态正佳，关键的就是看接下来的两个客场吧。天津和武汉啊，面对这样的保级球队应该会表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就见分晓了。
1: 对，西海岸目前36分，24轮比赛，跟国安以及运坤呢是基本是在一条线上，并且大连鹰博如果是能够再赢一场的话，23轮之后的24轮鹰博也在36条线上，所以现在西海岸就是在一个争夺亚冠二级联赛区这样的一个位置，当然呢稍后会面对两支见谁咬谁的保级球队，所以这个难度还会比较大一些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郑杰就聊这么多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备受瞩目的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事儿哈。今天晚间呢，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这个比赛呢是正式拉开了帷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呢2056台的人形机器人将会同场竞技。在51个比赛项目中展开角逐，总场次呢会达到1301场。我们就这个比赛呢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晚上好。
3: 哎，好的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晚间这个开幕式的情况哈。
3: 好的。现在已经是快11点了哈，但我依然还在这个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这个现场。虽然现在的观众呢已经陆陆续续都离场了，但是刚刚开幕式啊，包括后面预赛的这个热潮感觉还没有退下去。然后我自己看的呢也是特别的开心。在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是7v7的足球表演赛率先在这个场馆里面开始。两个机器人的队伍呢是打得你来我往，非常的精彩，有进球，有碰撞，还有机器人弯弓射箭的庆祝动作。那么跟随比赛的进程呢，现场是发出了一阵一阵的笑声，就感觉看这个机器人踢足球要比真人踢足球乐趣多很多，笑声此起彼伏的。那这个表演赛的时间其实不太长，大概进行了15分钟左右，大概在晚上的7点半，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的这个开幕式呢就正式的开始了。那开幕式一上来呢，就是一场机器人百米赛跑和跳高的这个展示，百米的成绩还有跳高的成绩都是超过了人类的记录的，先是把观众的这个热情就推到了高潮。那接下来呢，整个开幕式像人机配合的乐队的表演啊，人和机器人的网球赛呀、乒乓球赛呀、足球赛呀、自由搏击呀，都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那么在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还携手着朝气蓬勃的少年儿童呢同台表演，生动地勾勒出了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竞技赛场，进而融入到真实的应用的场景当中的这种演进的图景，传递出了人机和谐共生的美好的愿景。那形式丰富的表演呢，多维度的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最前沿的这种技术的成果，为观众打造了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听盛宴。那么这一次参加开幕式表演的机器人呢，是一共超过了1000台，真的是千机同频协同表演，不仅是视觉盛宴，而且在惊艳的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就是机器人群的这个集群控制和协同感知技术的这个硬核的实力。那么在开幕式之后呢，机器人大型组的400米和100米的预赛是接踵而至了。那么刚才100米的这个预赛呢，是大概在10:40左右才结束，非常的精彩，也有点惨烈，有的机器人摔倒的非常厉害。所以大家也说，随着比赛的进行，整个比赛团队当中可用的机器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都战损了。那么因为今天晚上只是进行预赛，并不产生金牌，那真正的夺金大战呢，要从明天下午才开始。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好的。
1: 好的，感谢。 好，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玉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昨天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拉博沃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总统领导下，印尼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方有能力、有意愿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为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以军空袭叙利亚阿卜杜胡尔空军基地一事发表声明称，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该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该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他们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土耳其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新工具，可通过分析细胞的基因活性来估算细胞的生物学年龄，

0: 现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汉字之魂。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从甲骨文到现代文字，它们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道路。不论是《尚书》《易经》《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由有生命和灵动的汉字数千年来培植的精神大树。他们的根在殷墟的古片里，在孔子的竹简上，在许慎的经书里，在亿万个一笔一画写着方块字的中国人心里。
1: 刚刚我们一起了解了汉字的发展历程，那么汉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的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我们聊了汉字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演变，从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铸在青铜上的金文，再到我们今天写在纸面上、敲在屏幕上的文字。但是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啊？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文字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呢？古人又是按照什么规律造字的呢？汉字的演变发展啊，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几千年来从未停歇起运动更替。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汉字的构造规律逐渐被归纳和概括为六书。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宝释》，《周礼》提到了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其中呢，书指的就是六书。东汉有一位学者叫许慎，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汉字上，写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许慎呢，在《说文解字》中进一步将六书具体阐述为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有了这一系统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此为依据。如果你读懂了六书是什么，那再看任何一个汉字，它为什么长这样，为什么读这个音，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就都清楚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走进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跟随中国

0: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研究员唐继根一起去探索甲骨文的造字艺术与传承演变之旅。中国文字博物馆位于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是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博物馆。馆内基本陈列以汉字为主干，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 展现了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仓颉造字的传说反映了文字起源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距今6000到8000年前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彼此之间逻辑并不严密，不够完整，不够系统。到了商朝时期，甲骨文已经具备了均衡稳定的格局， 词汇也较为多元且分类齐全，甚至能建立语境组成文章。比如殷墟小屯村南地出土的一片牛肩胛骨中便记载了关于商王田猎的一句卜辞，真王其田无，意思为商王田猎有灾祸吗？由此可见，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 那么中国文字在不断进化中如何表达自身含义？甲骨文又有哪些造字方法呢？
1: 这个甲骨文的造字法呢，是一个很有趣的，
0: 其中音和意的巧

0: 刚才我们了解了汉字的造字法则六书，懂了这些再看汉字就不一样了。那接下来我们用两个具体的字来验证一下，中和文这两个字呢，我们每天都在写都在用，但是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又有着怎样深远广阔的文化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自从遇见你》，听一听中和文两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1: 汉字系统是一个巨大的文字世界，它自成体系，盘根交错，井然有序，又悠然自得。相比于真实的天下，文字建立的世界，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都更为深远、广阔与恒长。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世界里，有一个字，从来都居于核心。中，一个顶级汉字，它长存于汉字世界的原点，几乎支配了整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行。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中，多有立中的字眼。单看这个图案，有人说中间的方框代表领地或是战鼓，这片甲骨上的中字则像极了一面随风飘扬的旗帜。旗帜自古具有军事意义，战争时旗帜就掌握在王者手中作为指挥之用，因此中是权力的表象，权威的中心。而商朝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域看作是被四周方国所围绕的世界中心，它构建了华夏人对世界的最早看法。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西部，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龟表求得此处便是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后来这里也就成了中国古人心目中天下的中心。当王者与旗帜汇聚在此，中原成了四方霸者逐鹿之地，连带这个字本身也成了兵家必争。华夏

0: 版权力的游戏也就此展开。那中国又是从何而来呢？何尊，1963年，他被陕西宝鸡的一位农民在土崖中发现，上面的铭文大概意思是：武王灭商后，昭告天下，从此我在中国住下了。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处。千年来，“中国”二字从内心的渴求，直到固定的国号，来自于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共识。在全世界，这种穿越时间的一脉相承，也是个仅有的特例。
1: 走不走？
0: 至今，中原省份河南的方言中，这仍然是个决定性的词汇，代表着确定、一定以及肯定。时间流逝，语言也许会变得陌生，但汉字里的中国却永远是那么自信与恒长，由中组成的词汇都越发的璀璨。数千年过去，中甚至上升为我们处世的哲学与追求。中国人用中庸阐述了自己的取舍和坚持，不偏不倚，刚刚好。它就像数学上的一个极限值，可以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达到。所以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这个我也做不到啊。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无论是动作优雅高贵的芭蕾舞，还是简单带感的广场舞，舞蹈融合了许多方面，不仅包括触觉、

视觉、感觉、力量、柔韧性、平衡性、肢体协调、面部表情，甚至还与呼吸、心跳等其他生理参数同步。那么与不跳舞的人相比，长期跳舞会有肉眼可见的好心情、好身材、好气质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主要和大家分享跳舞对大脑健康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项发表在《人类神经科学前沿》的研究指出，舞蹈增强了大脑中七个神经行为区域的神经同步性，即感觉、运动、认知、社交、情感、节奏和创造性。也就是说，与不跳舞的人相比，舞者的人际协调能力相对较高。此外，在该研究中，研究者还指出，与不跳舞的人相比，舞者的认知能力会更强，而且大脑的结构和功能，比如前额叶皮层也会发生改变。这可能是因为认知过程与运动过程密切相关，并且受到连贯神经活动的支持。简单来说，因为在跳舞的过程中，舞者既需要学习和记忆舞步，又可能需要编排舞蹈，这个过程与一系列认知功能有关，包括注意力、学习力、空间处理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短期和长期记忆和程序性记忆等等。近期一项发表在神经病学领域顶级期刊《神经学》的研究也发现，像跳舞、瑜伽、步行、跑步、游泳、骑自行车这样的体育活动，有助于增加脑血流供应，减缓大脑灰质体积萎缩，改善海马突触可塑性，降低痴呆症的发生风险。具体来说呢，与不参加任何活动的参与者相比，参与体育活动的参与者患全因性痴呆症的风险会降低 17%。 这个结果比经常参加社交活动，包括上课、加入社会俱乐部、志愿活动、拜访亲朋好友等的效果还要好。另一项发表在科学报告的研究指出，如果你对节奏音乐的感觉特别好，那么跟随音乐一起舞动是可以帮助大脑功能的。而且研究者也表示，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可以有更多的应用场景。听音乐的时候进行任何形式的锻炼都会有积极好处。过去呢，还有一些研究发现，节奏音乐通过提升认知，促进剧烈运动，能够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的步态表现。这也表明音乐带来的运动能够作用于大脑功能。关于为什么跳舞能够增强大脑功能，研究者还发现了其他的答案。一项发表在《自然代谢》的研究指出，这可能是因为在运动过程中，肌肉会释放一种激素鸢尾素，这种运动激素不仅可以促进代谢健康，还与大脑中的新神经元产生有关，是运动提升大脑认知功能的关键调节因素。既然跳舞能够延缓认知衰退，增强大脑功能，那听什么样的音乐最好呢？来自日本筑波大学的研究者发现，节奏感很强的音乐可以显著提升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跃程度，尤其是那些本身对这类音乐很熟悉的人更为受益。也就是说，节奏感极强的音乐会让人忍不住跟随节奏一起律动，律动节奏能够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动。在该研究当中，研究者选取了一批志愿者，并利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成像观察了他们听节奏音乐时他们的大脑活动。播放了不同的音乐之后，研究者发现有节奏的音乐给志愿者带来的感觉是最好的，大多数人愿意给出积极的评价，例如享受、兴奋、头脑清醒，并且表示自己的身体与节奏产生了共鸣。而且只有在音乐能够引起强烈律动感和头脑清醒时，律动节奏才能够增强大脑的执行功能和活动。专家表示，如果你越能够跟上节奏，对节奏越熟悉，认知改善收益就会越好。那跳舞多久才可以看到效果呢？对于已经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而言，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近期的一项试验指出，那些原本具有轻度认知损害的患者，经过12个月的有氧运动或肢体伸展运动之后，其认知程度并没有下降的情形。相反的，
那些没有进行任何运动的老年患者，在12个月之后呈现了显著的认知退化。在这项研究当中，研究者总共招募了296位患者，这些患者包含男性与女性，平均年龄75岁，患有轻度认知损害，且平常没有规律运动的习惯。这些患者被随机分配至两个试验组，分别是有氧运动组或是伸展平衡组。这两个组的患者每周都会进行四次，每次约30到40分钟的活动。在头12个月，他们会由教练监督进行运动，然后在最后的6个月时会自行独立地进行活动。12个月之后，研究者将试验组的数据与来自阿尔兹海默病神经影像创意数据库没有进行任何介入治疗的对照组老年患者数据来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规律的体能活动，即便是像伸展平衡这样中度或轻度劳力的活动，也可能可以保护脑细胞避免伤害。这也意味着无论你何时开始运动都不会太晚。当然每个研究呢都有它的局限性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是仅供参考的，期待未来科学家们能够找到更多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跳舞有利于大脑健康。

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后天多云，26到34度。再把天气预报播送一遍。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后天多云，26到3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100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

0: 跃到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2: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1: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4: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

0: 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计划于当地时间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
1: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上说，该国当天收到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这种疫苗此前获批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对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效果将被评估。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世界卫生组织20号发布公报说，疫苗供应国际协调小组已通知刚果金政府，将立即调拨首批7万剂疫苗，其中2万剂将用于开展3期临床试验，以评估该疫苗对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保护效果。5万剂将用于一线工作人员和卫生工作者。
0: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21号晚上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西部强震已造成329人死亡、4600人受伤、247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最新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6个省的481个市镇受到这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31.4万人。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7.4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
1: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22号消息，南极洲附近的斯科舍海当天发生6.2级地震。震中位于南纬60.38度，西经47.60度，震源深度10公里。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第10届海峡两岸艺术名家邀请展，昨天下午在台北开幕，集中展出两岸260多位书画家创作的超400件佳作，共叙同根同脉的文化情谊。
0: 昨天，2026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在贵州彩湖国际攀岩中心展开 U17组男子、女子攀石项目的争夺。中国选手谭友田、李美妮和卢一静分获女子攀石金银铜牌。男子方面，印度尼西亚选手达马乌兰获得冠军，中国选手穆泽润获第四。
1: 最近，大白兔奶糖等国产食品的经典包装设计在海外社交平台翻红，有海外网友晒出大白兔糖纸，称这绝对是平面设计的杰作。
0: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最新估算数据显示，受惊吓热浪不断影响，欧洲23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2万人。
1: 乌克兰克里沃伊罗德市一个购物10分。
2: 回望过去5年，丹徒区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域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从一村美迈向全域美的步伐坚实有力。从2022年至今，丹徒区已累计培育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21个。今天的关注时分，我们走进其中的代表村庄事业镇先锋村和宝堰镇团结村，看他们如何因地制宜书写乡村振兴的丹徒答卷。先锋村地处江中事业洲，水是这座江岛村落的灵魂。在事业镇整岛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背景下，先锋村把水生态环境提升当作头等大事。疏浚河道、连通活水、生态护坡，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水生态系统全面焕新。宽阔平整的柏油路延伸到户，村民家门口的小菜园规整划一，错落有致的民房掩映在绿意之间。先锋村村民徐海涛：
3: 柏油路搞搞

0: 原来是水泥路面，河道改造又清畅，水也好了。
1: 新丰村村委会副主任任苏燕，
2: 我们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主要做了疏浚河道1000多米，道路硬化改造7500多平方米，苗木养护600多株，努力打造可持续的水环境生态系统，实现水清岸绿的农村生态环境，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居住环境。
1: 事业镇的变化是河美乡村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是江岛水乡做足了水文章。那么在几十公里外的茅山老区，一个纯农业村又走出了怎样一条路呢？宝堰镇团结村位于茅山老区，人均耕地只有1亩多，曾是远近闻名的落后村。5年间，团结村硬是闯出了一条逆袭之路。团结村村委会委员刘兴宇，
3: 我们利用闲置水面建设渔光互补光伏电站，实现了渔业养殖和绿色发电融合发展。我们通过飞地物业发展食用菌大棚，同时我们还整合了非遗米酒资源。这几年我们村从纯农业村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老百姓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1: 产业多元化发展让团结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从2021年的66.4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253.05万元，村集体富了，村庄也美了。近几年，团结村先后获得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省级绿美村庄等荣誉称号。62位村民联名按下红手印建成的同心院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让老有所养成为现实。团结村村民张金梅，
4: 这里摸摸脚啊，跑跑路啊，跑跑啊，还是唱唱歌啊，蛮快乐的吧。这里还有食堂烧饭的，人民空调打的，老人都在这里很享受的。
1: 先锋村做足水文章，团结村打好产业牌，两个村庄依托不同的资源禀赋，走出了不同的发展路径。5年来，丹徒区各级累计投入资金8000多万元，实施建设项目232个，全部通过省级验收。从事业镇事业村老围入选省级特色田园项目，到21个省级和美乡村遍布全区，丹徒的乡村正由一处美向一片美加速迈进。丹徒区农业农村局发展规划股股长李俊杰，
3: 我们在推进河美乡村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因村施策，不搞千村一面。像事业镇先锋村，他们的优势在于江岛生态，我们重点支持他做好水环境提升和基础设施改善。而宝堰镇团结村，他们是一个纯农业村，我们在改善农村居住环境的同时，也重点支持他发展本村特色产业，让村民既能富口袋又能美家园。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统筹资源，连片推进，打造精品场景，培育精品路线，加快建设新时代鱼米之乡的丹徒样板。
1: 5年耕耘，沃野蝶变，从一村美到全域美，从一时美到长久美，丹徒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焕发新生，书写乡村振兴的生动答卷。以上就是今天的关注时分，由记者栾凡、万华，实习记者丛莹莹采写。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全部内容，编辑方方、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高静、路飞，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
6: 知大局，关小晴，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7: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